0: 改组内阁，比高市更加鹰派的维新会议员首次入阁。俄罗斯称，日本再军事化直接威胁俄方安全，如果此类活动继续，俄方将采取必要措施。美联储加息，白宫反应激烈，特朗普说这是针对特朗普的加息。澳大利亚将禁止留学生家属及子女陪读，收紧签证政策以削减移民。澳大利亚国内的批评者认为，大量的移民涌入加剧了澳大利亚的住房和基础设施的压力，也损害了社会的凝聚力。稍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早高峰。
1: 新闻聚合在这里，
2: 这里我想强调的是，中方的立场和态度是一贯的、明确的。同时，我们不搞麦克风外交，也不打口水仗。
3: 维新会成员他不出。
0: 昨天是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法制日。记者从江苏省公安厅得到消息，今年以来，省内各地公安机关聚焦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涉网犯罪和网络乱象，紧盯网络和数据安全防护薄弱环节，累计侦破案件2165起，排查整改隐患2100多处，有力保障了网络空间清朗有序。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缪鹏程的采访。
4: 网络并非法外之地，键盘也不能成为伤人的利器。今年一月，盐城公安机关查处一起利用短视频平台恶意侮辱、造谣诽谤他人的刑事案件，抓获犯罪嫌疑人一名。经查，2025年11月1号以来，王某某通过发布视频、评论留言、直播互动、电话骚扰等方式，对张某谩骂侮辱，致使张某不堪其扰，精神崩溃，服药自杀未遂。期间多次引发群众举报投诉，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盐城市公安局网安支队曹磊。
5: 本案中，王某某自以为躲在屏幕后随意造谣，恶语相向，只是发泄情绪或蹭热度，殊不知其行为已严重触犯法律底线。根据刑法第246条第1款规定，

0: 核发全省统一的绿牌。上牌需要携带的材料呢，有这个车辆所有人的身份证明、购车发票、电动自行车产品合格证，并且需要把车开到咱们的这个上牌点去查验车辆。目前符合新国标的电动自行车，我市不限制上牌地点。武进区范围内的电动自行车上牌，首选地点是武进车管所的非机动车登记窗口，其次可以到武进区基层交管中队开展这个电动自行车的上牌。像这个在湖塘附近的话，可以选择在我们武进交警大队湖塘中队就近办理。如果它是电动轻便摩托车或电动摩托车，它的产品合格证呢是机动车整车出厂合格证，车辆符合电动摩托车和电
1: 应予支持的。这个需要特别说明的就是，虽然这个双方的这个竞业协议里面有过约定，公司说如果我与你解除了竞业限制协议了，就无需再向你支付经济补偿了，但我们认为这是一个这个霸王条款，它通过这个限制劳动者的权利来免除自己，等相当于给自己的一个免费券，然后我认为这个它的这个约定是对劳动者不产生约束力的。
2: 法院认为，用人单位根据约定可以单方解除竞业限制协议，但单方解除权不是免费券，法律给予劳动者额外三个月补偿，是对其因信赖履约而可能错失其他就业机会的合理弥补。法院一审判决公司应向刘某支付五个月的竞业限制补偿金，共计20,000多元，目前判决已生效。
3: 2023年6月，28岁的女子在长春夜市被高空抛砖砸中之后离世。这个案件我们此前也有过相关报道，引发各界关注。2023年12月，法院判处高空抛砖的周某死刑，并责令
4: 判处，结合其如实供述、认罪认罚等从轻情节，最终判处拘役5个月、缓刑8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元。
5: 即便是抛掷垃圾、空瓶等小件物品，从高层坠落也具备极强的杀伤力，容易。
3: 好了，各位，今天节目的最后，很多朋友啊，在我们的互动平台上都非常的关注骑手施先生啊，关注他的。

0: 2026南京江河音乐节和音乐节10月4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
1: 现已开票，
0: 购票请关注
1: 官方微店易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0: 详情关注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
1: 这个国庆，江岛见。
2: 前方到站，新闻服务区。
1: 这里有最贴心的民生信息，这里有最温暖的资讯服务，衣食住行大事小情，每天上午10点到12点，新闻服务区为美好生活加油助力。江苏新闻广播暖心出品。
3: 服务民生，点亮生活。各位上午好，欢迎各位锁定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镇江地区 FM92.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此刻正在为大家直播的是我们的新闻服务区节目，我是美文。每天上午的10点到12点，新鲜资讯，贴心服务，我们希望陪伴各位度过一段轻松充实的上午时光。今天是周五，又到了我们每周五的智联家居专属的直播时段。那我们的每周五的特别直播从7月底上线以来，也是收获了不少听众和网友的关注。那有很多的小伙伴哈，在后台就留言咨询啊，关于智联家居家装包括适老化改造相关的问题。而与此同时，我们江苏省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牵头打造的这个适老化改造，从过去的这种小众需求啊，我们说是比较小众的，可是现在好像是成为我们全社会关注的一个焦点和热点哈。您觉得这背后的原因是在哪里呢？
4: 首先就像您刚刚介绍的，就是现在我们江苏的就是最直接的它的推动力可能就是我们人口的老龄化的这种程度的一个加深。像您刚刚介绍的这种数据，就说明有很大的一个群体，那么他们居家生活安全不安全，或者是方不方便，它已经不是一个小众的话题了，而是关乎到

0: 千家万户的这种的民生的大事。
1: 嗯，
0: 然后除此以外呢，政策我们也在持续的一个发力，就是我们江苏也出台了一系列的这种政策文件，
1: 嗯，
0: 去系统性的推动我们适老化改造的工作。
1: 嗯，
0: 那从小众的需求到这种社会热点，它背后可能是这种我们适老化的这个改造的这种现实，加上政策的引导，以及我们家庭的这种需求的这些多股力量去共同的一个推动。
1: 嗯，多重因素哈，共同形成了这样一个现状，大家对于适老化改造是需求越来越旺盛哈。那我们在调研当中也看到哈，江苏城镇居民家庭当中有超过九成他是有适老化改造的意愿，或者说已经完成了一部分的这个适老化改造，这个比例其实是相当高的。那根据您的了解哈，这些家庭在考虑这个居家适老化改造的时候，他们最关心的是哪些方面呢？
0: 我首先要先强调一下，就是我们的，因为我们是做了江苏城镇居民的居家适老化改造的这个消费调查，那我们说的这个9%，就是九成以上的这个有这种改造的意愿，它是我们调查对象的一个特定性。首先这个是要强调，就是我们调查的这个定量研究的消费者，我们有一个要求，我们有要求的，就要求是包括，比如说，他是要是我们江苏的常住居民，这些是就是我们在调查中关注到的消费者比较倾向和比较关注的方面。
1: 我们通过这个赵主任刚刚给我们的梳理啊，会发现其实很多的子女更多是希望老人通过这种适老化的改造能够更加的安全，生活更加的舒适。那同时还有一点特别重要，就是您刚刚说到的这个增加的一键呼叫的这种功能，其实是对于老人生活的一种预警，万一出现一些意外的状况，是可以去紧急求助的，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这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些点。我们接下来听一些网友的留言哈。我们看到这位网友叫做康康我，他留言说，父母呢是刚刚退休，这个老房子呢住了20多年，他想要一次性的做好智能化和适老化改造，但是呢父母不同意哈，一方面呢觉得暂时没有必要啊，另一方面觉得这个全套改造下来这个费用太高了，所以这个双方的意见呢一直没有办法统一啊。另外还有一位网友啊，叫做希望在身边，他也留言说，说父母的年纪越来越大，想要装一些智能跌倒监测设备，那我们不在家的时候，如果说老人摔倒能够及时的收到提醒，另外呢一并也想做好这个地面的防滑来进，
0: 然后一键呼叫等等，让父母先去感受到实实在在的这种便利和安全，然后我们

0: 老年人口持续的增长，其实各地都在探索各类适老化服务啊，社区助老、居家照护不断的落地，居家适老化改造就是其中特别重要的一环。那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是，各位您有没有居家适老化改造的打算？想要改造哪些地方啊？关于适老化改造您还有哪些疑问呢？啊，欢迎各位来留言咨询。您可以登录大蓝鲸客户端的新闻服务区的讨论帖，或者通过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公众号大蓝鲸 Live 入口来留下您的疑问。好，今天我们直播间为各位邀请到的嘉宾是江苏省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消费监督部主任赵鑫赵主任。我们再次的欢迎赵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欢迎您。
1: 大家好。
0: 在上半段节目当中啊，我们是和赵主任呢聊到了这个居家适老化改造的一些市场需求啊，我们也分析了一下这个家庭内部两代人在改造这个事情上的一些观念的差异哈。那赵主任，在半点之前我们刚刚说到这个国家补贴其实是有效的拉动了这个适老化改造消费哈，但是您的调查也显示说很多人其实对于适老化改造是有意愿的，但是呢想改却不知道该怎么改，不知道从哪里去下手。所以赵主任，接下来这个问题我们想抛给您啊，就是如果说我们想要整个市场良性发展，除了我们的政府补贴之外，咱们还需要在哪些方面一起发力，来帮助我们的老年家庭做到敢改愿
2: 只有在相关的职业认证的这种人才提升，然后我们相关的政策引导和监管跟上，让老年人家庭才能真正去敢改，或者是我们愿意改，能够进一步去改得好。
0: 刚刚赵主任也给我们分析到了，其实不仅仅说我们的政策是非常有利的，那同时呢我们的政策要加大这个宣传力度，那我们的协会我们的企业也得加强这个人才队伍的建设，包括让我们的服务更加的透明化，打消我们很多家庭的这个顾虑哈。确实，那另一方面我们也注意到，我们省消保委呢今年是上线了我们智联家居消费的公益咨询平台，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是不断的给大家去宣传这个平台，因为真的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平台，是集结了全省40位这个40多位哈，这个专家相当于是在家装和家电领域的这个专家。那大家如果在适老化改造的过程当中确实遇到了一些疑问一些困惑，也是可以通过这个平台来得到一些帮助的哈。那我们想请这个赵主任再给我们去详细的介绍一下，那我们的这个平台它和咱们平常我们说到的省消保委的这个投诉热线它有一些什么样的区别，它具体能够帮助我们消费者去解决哪些问题呢？
2: 其实我们建立这个我们的这个顾问团队，公益顾问团队以及建设这个平台的初衷，就是因为现在包括适老化改造，我们家电家装各方面智能化的需求越来越多，但是消费者在怎么选和怎么改上面可能不是特别了解，所以我们建立这个平台，为消费者能够有这方面需求的时候，可以在我们平台上进行公益的咨询。那我们这个平台和投诉电话其实最大的区别就是，投诉电话它可能更多的是在消费纠纷发生之后的它的一个维权的渠道，但是我们这个智联家居消费的这个公益咨询平台的话，它是在我们消费的决策之前和消费或者是这个消费的过程中它的一个专业的指导的这个渠道。对消费者来说的话，这个平台它更像是身边的就是智能家居的参谋，就可以在购买前或者是装修中或者是使用以后的这个全流程的这个咨询和了解。然后具体来说的话，比如说我们消费者在一些场景下可以在平台上寻求一些就是了解咨询，比如说装修前的一些智能的规划，在装修前你想要选择的一些具体产品的哪怕是比如说涉及到具体产品的这种选购的指导，以及像是如果是适老化改造的话，因为我们里面也有专门的，就是我们团队顾问团队里面有专门做适老化改造的这部分的专家，那对于适老化改造想给父母装不管是防跌倒的一些设备，还是智能马桶，还是远程的一些监护系统，怎么去选择产品，怎么去进行产品之间的联动和关联，那这些都可以在我们平台上面进行了解，或者是在使用中它有一些故障的排查和优化，那都可以来问。
0: 也就是说其实我们是整个消保委是把它的服务的平台前置了。以前我们的投诉热线可能是我们消费完了之后，我们如果说出现了一些问题，我们

0: 我们也会经过一个审核，那传到就是消费者的这种手机界面上面。我们平台是首批的话，我们是选聘了44名顾问，
1: 44名。
0: 对，就像我刚刚介绍的，就是我们主要覆盖的就是智能家居的一些系统集成呀，还有家装的设计、家电的工程以及适老化改造这些领域。我们是在选聘上面是要求每个顾问至少有5年以上的这种从业的经验，那么是由社区市的消保委先去择优的推荐，然后由我们去审核把关。是在平台上面的话，我们顾问是实行这种排班制的，就是每天4个人值班，确保消费者的这种咨询能够得到及时的响应。那么关于这种收费的，我们刚刚也介绍了，是我们是坚持公益的免费的原则，是不向消费者收费的，也不推销任何的品牌，就是我们只能是提供专业的分析和建议。那每次完成这个服务以后，就消费者拿到这个就是答复以后，也可以对顾问的这个答复进行情况这样的。但是这也是能最能体现我们平台价值的一个一个方面吧。对，所以从另外的话，就是从我们就是目前收到的满意度的来看的话，就是消费者整体来说都是顾问会给出客观专业的答复，帮助您把这个钱用在刀刃上。
1: 没错，把每一分钱用在刀刃上哈，让老人真正的感受到这个适老化改造给自己生活带来的这种提升啊。好，今天非常感谢赵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其实对于老年人来说，舒适的养老环境不是说我们要全盘去推翻我们比较熟悉的这个居家布局啊。其实我们说改造的核心，就像刚刚赵主任说的那样，就是找准我们老年人真实的这个生活痛点啊，更有针对性的去解决这个居家安全问题，消除我们的生活或障碍哈。而随着相关政策持续的完善，我们的配套服务不断的优化，我们也相信啊，会有更多老年人会留在熟悉的家中，拥有有品质有尊严的晚年生活。当然在节目当中，我们也是再次提醒到各位哈，如果说大家在家装家电选购、房屋改造、适老化改造的时候有一些拿不准方案的地方啊，大家都可以通过我们江苏省消保委的智联家居消费公益咨询平台来寻求免费的帮助。那大家可以关注我们江苏省消保委的微信公众号，找到智联家居公益咨询平台入口提交问题哈，可以在24小时之内获得一个免费的专业指导。好，今天我们的智联家居专属直播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再次感谢赵兴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各位听众和网友的陪伴。给大家预告一下哈，在10月9号我们的直播间会邀请到大金空调技术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江苏服务部苏中地区副部长王卫东走进我们的直播间，会和大家说到这个空调选购、维修和保养的一些干货，所以我们下期再会。最后我们和大家说一声再见吧，赵主任。
0: 听众朋友们再见。

0: 以下是广告内容。
1: 接下来插播一条好消息，尤其是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注意了，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全新升级，入口3秒即溶，每天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如果你眼睛模糊发雾，怕光流泪，看会手机电视就干涩发沉不舒服，那一定要试试这不一样的高端叶黄素。凡是咱们节目听众

0: 各位听众上午好，我是小雨，欢迎收听即时资讯。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本省东部地区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其他地区多云。今天最高温度淮北和本省东南部地区29到30度，其他地区28度左右。明晨最低温度本省东南部地区22到23度，其他地区20到21度，全省东北风4级左右。省会南京今天上午的阵雨会慢慢停止，下午到夜间转为阴转多云，今天最高温度26到27度，明晨最低温度21到22度。来关注省内新闻。2026年江苏独城行动秋季示范活动昨天在高邮市举行，活动聚焦李夏河地区水域文化，围绕游艺文化与李夏河文学两大维度，以行走的方式阅读高邮，感知水乡文脉。记者昨天从江苏省文旅厅了解到，今年一到八月，江苏举办营业性演出1.59万场，观演人次达399万，同比增长20%，票房收入25.33亿元，同比增长38%。其中5000人以上大型演出177场，演艺产业直接带动社会消费超160亿元。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镇江地区 FM 92.7，苏南、苏中地区 FM 95.3，苏北地区 FM 91.2。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接下来，请听文体方面的消息。一场纸面实力悬殊的亚运小组赛，面对过往逢战必胜的对手中国女足，没能延续胜绩。北京时间9月17号，2026名古屋亚运会女足小组赛第二轮，中国女足在半场一球落后的局面下奋力追赶，最终与乌兹别克斯坦队1-1握手言和，小组赛两轮战罢，中国女足收获1胜1平，亚运开局的脚步比预想中沉重了几分。北京时间9月17号晚间，亚冠二级联赛小组赛首轮，申花主场2-1击败新加坡球队但冰尼流浪，取得本届赛事开门红。而在前天进行的亚冠精英联赛，上海海港客场6-4战胜拉扎乌里，终结亚运13轮不胜。北京时间9月18号凌晨，英格兰联赛杯第三轮，曼城主场迎战英冠球队洛维奇，曼城主帅
2: 孟天希。建行消费贷，祝您生活更精彩。
3: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回忆。
4: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3: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5: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3: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最好的承诺。
2: 建行个人消费贷款全新升级了，最高额度100万元，最长期限7年，现在申请并使用消费贷消费，最高可享5000元消费贷财政贴息。建行消费贷，祝您生活更精彩。
6: 好消息，好消息！源自贵州仁怀茅台镇核心产区的古坛酒业马年生肖新品体验活动重磅上线，这款马年专属酱香酒官方扫码价每瓶498，现在新客户专属体验价仅需69，直接带走2瓶正装好酒，还能额外赠送精美礼袋。订购热线400710-1900，400710-1900。正品保障，假一赔十，每瓶都是500毫升标准容量，错过这一次再等一年都难有这样的福利。本次体验的马年新品在外包装上极具巧思，外盒采用复古暗红底色，搭配烫金回纹边框，低调中透着典雅，和面浮雕式奔马图案立体。

0: 体感十足，骏马扬蹄向前，气势磅礴，象征一马平川，福运常伴。经典红色瓶身线条流畅圆润，搭配刺绣飘带，细节处尽显品质，将马年的昂扬朝气与吉祥寓意诠释得淋漓尽致。53度酱香型白酒的经典度数，最大程度释放酒体香气，精选当地红缨子糯高粱和优质小麦，恪守12987古典工艺，开瓶瞬间，酱香、凉香、窖香交织弥漫，层次丰富且不刺鼻，入口绵柔醇厚，没有丝毫的辛辣感，所以厂家才放心大胆的邀请品鉴。而69元两瓶的价格更是诚意满满，无论中老年朋友喜欢每天喝一两的，还是企业发放年终福利的，今天都给您多了一次选择的机会。
1: 生活吧，那么在这时候一下解放，我们很单纯呗，我就看解放军躺在那个武康大楼的那个地上，就炮声响了以后，他们不是解放进城了嘛，都睡在地上，当时那天还有点小雨，当时我们接受新事物特别快，特别我这个家庭在受了那个宣传，我初中的时候一个政治老师是地下党员，他就有意识培养我吧，我就所以50年就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了，初中的我就到了复旦中学嘛，就成了团支部书记了，哎，我全家庭成分我想的越革命越好呗，官僚资产阶级，可见我当时这个思想激进，就觉得要坚决划清界限。
2: 1953年考大学，徐美英一个上海学校都不填，全部填北京，他说我要到北京去见毛主席。后来他进了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那4年的青春他过得炙热，唱歌跳舞，参加11游行仪仗队，在天安门前通宵跳集体舞，体育课测评60米跑到10秒6。最让他难忘的是周总理来参加晚会，他大胆走上去请总理跳舞。
1: 我上去我说总理我请你跳舞，就这么说了，结果果然总理就站起来了呗，就问我叫什么名字啊什么，就是就跟我叫总理，跳了大概10几个小节以后，第二天我们学校广播站，你广播就广播出去了，广播出去完了以后谁都来跟我握手，就说到顶峰了，所以他们说开我的玩笑说我的人生是大起大落，就57年就这个事，他们把我这些表现呢归纳成个人英雄主义，那个时候就是思想非常单纯，我觉得我自己不是那样的人，我要用自己的行动来证明不是这样的人。
2: 1957年之后，徐美英去了青海，那一年她20岁，她不能上讲台，可命运阴差阳错，青海教育厅一位领导看到她的档案，发现她会文艺体育，就把她留在了西宁，她被分到西宁二中，校长让他带宣传队、乐队、篮球队、舞蹈队。在青海他有委屈，但他说学生治愈了他，同时他也遇见了自己的终身伴侣，从连云港去支边的数学老师杨老师。
1: 到了青海我说一切从头来起，劳动就劳动，干啥就干啥，我不怕脏不怕累，因为我这个情况不能上讲台，不上讲台这个校长呢胆子比较大，他我要了这个小右派，这个校长呢他的思想是什么，他是原来在青海省委宣传部的下来的，他要在西宁二中成立个宣传队，他把我留下来说我一下跳新疆舞给他们看，他们就一下高兴死了，后来我这个学校的篮球队打到西宁是冠军队，我还下场呢，为啥，我的岁数跟他们差不多，一查我是这顶帽子，说不行，冠军不行，变成亚军，我心里就只好往自己肚子里咽。那个舞蹈我还编了个跳了花儿少年，轰动了整个学校系统，他们觉得小孩子怎么跳这种爱情的这种舞蹈，但是我说我这是青海的这个最有特色的这个节目，现在跳青海花少年的主角还在跟我联系，后来不给他，我应该给他们一个大爱，所以他们到现在还觉得我都胜过他们的父母。
2: 在青海他一直干到60岁，正高职称，退休后他回到南京，可他停不下来，江苏省教育学院他带了10年十届学生，江苏神学院他教大学语文教学法，每星期一次，80岁了学生还到车站接他，业余时间他跳拉丁舞，从70岁开始学，他还弹钢琴独奏土耳其进行曲，一个礼拜跳舞、唱歌、学钢琴、上课，忙得团

0: 团转忙了20年。
1: 杨老师特别支持我去一个礼拜跳舞，一个礼拜唱歌，然后一个礼拜学钢琴，又上课，忙得团团转，忙了20年。那个再一个，杨老师22年时候中风，我在家也照顾他。现在我们两个慢慢的，不管怎么，我干了一辈子，我们俩最后要走好这最后一程路，还是要自己走，任何时候自己都不能垮下来，这是最重要的。不管别人怎么说，不管周围是什么情况，自己坚信自己有自己的目标。
0: 在采访结束之后，他给我们弹了一首自己最喜欢的曲子，也是他小时候参加钢琴比赛得过奖的曲子，是一首波兰名曲《少女的祈祷》。

0: 徐美英奶奶，我们看到的不只是一个人的命运，她从北师大舞台到青海高原，从不能上讲台到给全省语文课定标准，从西宁二中到南京的讲台，她大起大落却始终顽强。她用40年把边远地区的语文教学一寸一寸往前推，他让农村老师走出山沟，让语文老师挺直腰杆，让学生看见更大的世界。他说，任何时候都不能让自己垮下来。
1: 点广告时间，广之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美文带来的新闻服务区更多内容。

0: 每一道皱纹都是一行家书，每一次回望都是一段人生。走进长者的记忆深处，倾听旧时光里的深情，让生命与生命彼此照见，让过去与未来再次相逢。岁月留声，江苏新闻广播与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家书工作室联合制作，感谢江苏瑞芝康健养老产业集团特别支持。每周三周五播出，敬请收听。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从宁波智慧工厂出发，驶向世界，极客 GX 第20万台整车下线，15个月走进50多个国家和地区，全球订单超20万辆，中国豪华纯电 SUV 极客 GX。
2: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3: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4: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5: 中国红牛津马马年纪念白酒大羊毛来了，扫码价惊呆400-500块钱一瓶啊！您现在69直接带走2瓶，还配手拎礼袋儿。马上拨打400-710-1900，400-710-1900，或者进入微信。

0: 小程序赢江南精选，找到链接直接下单，日常团聚，马年就喝马年纪念酒，仪式感拉满，礼袋包装馈赠更是情谊的载体。400710-1900 400710-1900 69元两大瓶。吴先生说这价格倒是便宜了，酒质怎么样？放心，都是500毫升的红缨子诺高粱小麦水为原料的经典酱酒。400710-190069元两瓶，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口经营。
1: 渤海银行南京分行提醒您，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拒绝虚假宣传和非法代理维权，认准正规渠道，守好个人信息与钱袋子，共筑安全防线，畅享数字金融新生活。
2: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3: 有一种圆满，一年只有一次，月满中秋，情际团圆。小厨娘中秋月饼礼盒，3款礼盒任选。经典苏式、低糖广式、流心港式，一盒尽享多重风味。企业团购、公司福利，满满心意，真挚送达。中秋团圆礼，当然小厨娘。
4: 药监为民创新引领，2026年全国药品安全宣传周来了。
5: 江苏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提醒您，用药请不要自我诊断、跟风买药，请按照说明书用药，请按医嘱用药，请按时按量用药，药师就在你身边。
6: 近年来，胰高血糖素样态易受体激动剂，也被称为 GLP-1， 从糖尿病治疗领域走向体重管理的前沿。司美格鲁肽、利拉鲁肽、替尔泊肽等走红网络，被称为减肥针。不少体重正常的年轻人也跟风网购自行注射，但是这些体重管理药物属于严格监管的处方药，必须由医生评估后开具处方，绝非人人可用的美容瘦身针。 GLP-1 主要通

0: 好了安排，是以这个苏新游省级文旅平台为宣传的总入口，深度对接 OTA 本地生活、票务和出行等等一些平台，来实现政策的全域推动，流量直达受众。那么除了这个线上的入口呢，线下也会有很多的一些点位。那么措施明确呢，会统一宣传物料、优惠清单和核销规则等等标准，以统一品牌的形象在各类的文旅活动、体育赛事、商业展会的现场。另外像一些赛场的场馆啊、重点景区啊、包括核心商圈、星级酒店等等一些重点的点位，都会开展一个常态化的线下宣传推广。也就是说，我们的游客也不用担心，你走到即使你走到这个商圈啊、景区或者说赛场呢，都有机会看到这个票根在手江苏会游的一个标识和一个优惠的指引。另外呢，这个票根在手江苏会游的这个首期活动呢，是会在近期启动，将会持续到2027年2月。主持人，
1: 好，非常感谢孙西娇给我们带来的详细的介绍。可以说一张票根是串联起了跨城市、跨行业消费场景。那我们江苏这次推行票根经济全域全链贯通，也是跳出了单一城市、单一行业短期促销的思路，是依靠省级统筹，把这个看演出、看赛事的短期流量转化成为持续的消费活力。无论是抢票赶路，还是说拿着票根去打卡城市，或者是寻找一处山水月色去感受秋意，在假期出行啊，其实最重要的还是平安和舒心。我们在这儿也祝福各位能够顺利的抢到车票，能够奔赴自己期待已久的旅程，在水运江苏遇见最美的秋天与月色。
2: 以下是广告内容。
1: 节目中呢，再提醒一下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中秋十一来临之际，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给大家精心准备了一份超值睡眠好礼。那现在打电话只要8.8元就能够直接领取价值88的美善臣。相信呢已经有很多的听众朋友领取到了，每人都有一次机会。400-100-7897 400-100-7897。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会更加容易找上门来。建议大家试一试美善臣，它是专门针对长期有睡眠障碍的朋友特别研发的，成分呢只选像酸枣仁这样的纯草本提取物，既能够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那今天美善臣的中秋十一福利，只要8.8元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的美善臣。收到货您当天晚上试一下，看看是不是睡得更香。活动最晚十一假期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8.8元，而且连邮费也不用您自己出，抓紧时间打电话400-100-7897 400-100-7897，每人一次机会，已经领到的也不要重复领取了，400-100-7897 400-100-7897。
2: 上午十点，整个城市都在有序地忙碌着，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份清晰、踏实、能握在手中的生活指南？这里是新闻服务区，我是美文。信息繁杂，我们为你梳理脉络；政策变化，我们为你贴心解读；生活疑难，我们为你耐心探寻。每天上午10点到12点，江苏新闻广播新闻服务区，让我们用新闻的温度点亮生活的刻度。
1: 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新闻服务区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是美文代表编辑魏晴雨加杨欢腾浩，感谢各位的收听。更多内容各位可以下载荔枝新闻，也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微博，关注江苏广播的直播与回听节目互动和更多的音视频，大家可以登录大蓝鲸客户端，和各位相约周日上午的10点到12点，我们再见。
2: 乐动江畔，热爱扬帆。
3: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现已开票。
2: 侯明昊，60分钟限定舞台。

0: 京江河音乐节和音乐节，10月4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
1: 现已开票，
0: 购票请关注
1: 官方微店易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0: 详情关注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这个国庆，江岛见。

酒的团购再次来袭，两瓶1000块钱的扫码价，本次团购69元两瓶，真的是豁出去了，这一波羊毛必须得薅啊！400710-1900，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里也可以下单，搜索“迎江南精选”，红红火火的马年纪念酱香酒，喝出红红火火的好日子。中国红鎏金马53度酱香，500毫升的纯粮佳酿，69块钱，而且是两瓶，不可思议，难以置信的听众，您现在就可以拨打400710-1900，或者在微信的小程序“迎江南精选”去看一看，收到货您就惊讶了，这69块钱买到的酒这么好看，瓶身、礼袋都非常的漂亮，中国红印着鎏金骏马，红的喜庆，贵气逼人，不管是自饮送礼，还是家庭聚会、商务宴请，这酒都能够镇得住场子。400710-1900，400710-1900，超市里随便一瓶酱酒多少钱？您自己去逛一逛。现在是包装华丽、寓意吉祥、口感纯正的正宗好酒。吴叔叔说，上了年纪就想喝一点纯粮的好酒养生。是的，这款酒啊是茅台镇核心产区出品，遵循12987的古法工艺，一年周期2次投料、9次蒸煮、8次发酵、7次取酒，酒体醇厚绵柔，53度酱香不上头，睡前小酌2两，舒筋活血还解闷儿，给老伙计也可以送上一瓶红河金马，倍儿有面儿，寓意马到成功，健康长寿。老酒友啊，喝了都夸，这才是记忆里的酱香味道。400710-1900，400710-1900，69元两瓶，抓紧时间。王先生说，公司聚餐能拿这款酒吗？总觉得69元两瓶有点 low。哎，您放心啊，不信您扫码可以吗？都是400-500块钱一瓶的扫码价格，所以商务宴请、客户招待，不要再临时买酒了。这款马年纪念酒，红色礼盒加鎏金骏马，档次是瞬间拉满。53度酱香白酒，口感醇厚不辣喉，客户喝了认可，合作伙伴看了都会觉得您讲究有品位。400710-1900，400710-1900，现在拨打电话就是69元2大瓶，两瓶，每瓶都是500毫升。那微信的小程序“迎江南精选”也可以自助下单。我知道大家担心品质啊，全部放心，本次马年纪念酒的团购就是交个朋友，您喝得好，信任我们平台，下次买酒还找我们。但是今天这个羊毛真的必须得薅，69元到哪里买都买不到的节奏啊，更何况是69元2大瓶，聚会宴请送礼选它就对了。酱香型白酒是健康好酒。400710-1900，400710-1900，赵同学说给爸妈买的，他们喜欢传家送礼双价值，瓶身和礼盒都是马年

0: 纪念的专属设计，金马腾云，寓意龙马精神，鸿运当头。咱们平时送礼呀，长辈祝寿啊，商务馈赠，家庭聚餐，拿出来就是牌面，而且我们是限时发售，以后想买都没有货。第三，品质有保障，瓶身侧面挂签写着美酒千杯，国饮传香，说明是品质白酒，包装背面还有详细的执行标准，生产许可厂址电话，正规的大厂出品，喝得更放心，送得更安心。第四，性价比，平时这一瓶酱香型的白酒53度500毫升，市面上多少钱您自己都知道。那今天我们的直播现场啊，是69块钱两瓶，平均一瓶才34块5，这不是白菜价，这是酱香白菜价啊。这批卖完立刻恢复到日常会员价格，400710-1900，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好，家人们，您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宴请或者走亲戚，想带一点好酒，预算又有限，或者是家里的老人啊特别爱喝酱香，但是超市太贵，或者呢自己就是想囤一些好酒，日常小酌朋友聚会都能用，那这款马年纪念酒就是为您量身定制的。红瓶金马，喜庆大气，送礼不丢人，自饮有面子，53度酱香，口感醇厚，不上头不口干，关键是69块钱能到手两瓶，至少比超市便宜一半还拐弯。想象一下，家里来客人，您拿出这款马年纪念酒，笑着说，这是今年马年的纪念款，马到成功，祝您马年顺风顺水。这客人一看，哎，这酒有档次，有寓意，有品质，那您脸上也会有光，朋友聚会开上一瓶，这气氛马上就会热起来。这酒啊，真好喝，也真好看，哎，您的心里是不是偷着乐？好，400710-1900，400710-1900，现在立刻马上赶紧拨打电话，69元两瓶，还有定制的红色礼袋，现在下单马上发货，快递包邮，全国大部分地区2到3天到，实实在在的给大家送福利的，倒计时1分钟，69元两瓶酱香型的马年纪念酒带回家，别犹豫了，赶紧下单。祝各位马到成功，万事顺心，好酒配好年，马年就喝马年纪念酒，扫码至少是400-500块钱一瓶，此刻是69元两瓶，还配手拎袋，中国红金马烫金，今年喝酒我们就喝马年纪念酒，400710-1900，400710-1900。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镇江地区 FM92.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先锋观察。
2: 北京时间12点整。

0: 播。
1: 各位中午好，我是陈颖，欢迎收听即时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本省东部地区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呢是多云的天气。今天最高温度，淮北和本省东南部地区是在29到30度，其他地区28度左右。明晨最低温度，本省东南部地区22到23度，其他地区20到21度，全省东北风4级左右。省会南京今天上午的阵雨呢会慢慢的停止，下午到夜间转为阴到多云的天气。今天白天最高温26到27度，明晨的最低温度21到22度。来听省内新闻。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今天上午社会各界代表齐聚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参加升国旗、唱国歌、撞响和平大钟仪式，以此来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全体人员依次敬献鲜花，表达深切缅怀。

0: 锦报长鸣，历史记忆代代相传。昨天在位于宜兴的无锡至宜兴城际轨道的交通工程川太湖隧道施工现场，先锋号超大直径盾构机刀盘落位下井，标志着该项目的首台盾构机组装工作取得重大进展。先锋号盾构机开挖直径达到 14.02 米，总重量约3200吨，无锡至宜兴城际轨道交通工程全长约61公里，设9座车站，是助力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建工程。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镇江地区 FM 92.7，苏南、苏中地区 FM 95.3，苏北地区 FM 91.2，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接下来是国内国际新闻。今天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住房城乡建设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当前房地产市场出现了两

0: 来说一说一些古装剧的起名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啊。最近古装剧《兰香如故》呢正在热播，有不少的观众啊看完这个剧之后啊，第一反应是觉得有点懵啊，总觉得呢好像以前看过类似的剧，倒不是说剧情和其他剧呢雷同，而是说这个剧名啊给大家带来了一个非常强的相似感。那这种感受可能并不是某些人的个别现象啊，很多网友可能都会有着同款的记忆错乱，所以呢话题长剧起名观众已经学杂了这样的一个标题也冲上了热搜。那我们来和大家梳理一下啊，最近几年曾经开播的一些这种古偶剧啊，确实剧名呢是越来越相似。比如说剧名里面包括如字的古装剧啊，有周生如故、沉香如屑，还有宁安如梦、锦月如歌等等啊，还有呢包含锦字的剧集就更多了。那比如像锦绣未央、锦绣安宁、锦衣之下，还有呢包括锦心似玉、锦绣芳华等等，您看这些名字听起来非常的雷同。所以网友就在吐槽啊，这近年来啊这长剧尤其是一些古装剧的剧名严重同质化，会导致观众产生脸盲和记忆混淆的情况。那今天我们节目的互动话题就是，您是不是也有着同样的感受呢？就是认为近年来的古装剧的这个剧名同质化很严重啊。你心中取名最有意境的或者让你最难忘的一部古装剧是什么名字？您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聊一聊。那此时此刻可以登录大蓝鲸客户端，在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板块里面进入到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直接在我们今天的 live 互动专区里面跟帖留言，发表您的观点。来，接下来我们给各位介绍一下今天走进直播室的嘉宾，是新闻评论员、南京传媒学院教授文心。你好，文心教授。
1: 你好，主持人。
0: 那今天文心教授，你有没有觉得啊，就是刚刚我们所说到的这些古装剧的名字啊，这种剧名，光是看啊，你会觉得还是有一点这种古典含蓄的味道的，但是呢似乎就觉得他们的辨识度不够，就差了一点辨识度，就是给人感觉这个名字好像放在哪一部古装剧上它都能适配啊，是不是也有同感呢？
1: 是的，我刚听你念了一群这个名字，我就不明白他们之间的区别是什么。
0: 对，
1: 什么锦月如歌、锦绣安宁、锦绣未央、锦绣芳华，
0: 对，
1: 那大家能够感受到这个剧到底想要讲什么吗？而对于一个剧的剧名来讲，剧名是你整部剧想要讲的第一句陈述，第一个话，然后第一个观点啊，
0: 对，
1: 你要提纲挈领啊。然后我们虽然在文化中讲意有尽，言有尽而意无穷嘛，就你不可能是一个剧名把这整个剧全部都囊括了，
0: 对，
1: 但是你这个剧名一定要有所指，一定要带观众去感受到你全剧的主旨是什么。
0: 对，
1: 我们刚才讲的这些剧啊，一连串的景，一连串的如，
0: 对，
1: 这些东西在一起单个字来看，每个字都很美，都很古典，都很有氛围感，可是把它串在一起之后啊，它是空洞的，它言之无物，它没有根基，这就会让我们觉得很虚浮。另外一个呢，你们会觉得美这种东西啊，一旦它使用的过度以后，它会磨损的，这种感受会磨损的，
0: 审美疲劳了就会，确实是这样。这其实这就是您说到最大的一个问题，它名字已经不再是作品的一个专属的标签了，而且你会觉得就像我们刚刚说的，每一部剧似乎用这个名字它也都能适配得上，它变成了一个行业通用的古风的滤镜啊。观众看完之后只记得啊名字挺美的，但到底是哪一部剧里面讲了些什么记不住啊。因为我们知道您是做文学研究的，刚刚我们也说到了，现在好像像锦字还有如字这两个字啊，它本身好像使用频率是非常高的，那您觉得它是不是当中也自带着一些东方汉字独有的美感呢？可以给我们解释一下这两个字。
1: 就中国的汉字啊，它本身它不仅仅是一个语言的符号，中国的汉字它其实是表意表音，然后它表形是聚合在一起的，每一个独立的中国汉字其实都是一个缩微的宇宙。比如说我们从汉字里面，比如说道这个字，道这个字非常的简单，一个手然后旁边一个走之旁，它所表达的它就不仅仅是道路，它还蕴含着你的方向正不正确，你要朝向哪个方向去前进，包括那为什么人生要有人生之道。那在这里也是一样啊，锦这个字单看非常的美，锦这个字一边是金属嘛，对吧，它不仅有织物的那种柔软的感觉，它还让我们感觉到有金属的那种大气，那种繁华啊，那种光泽感。那么这两种意象结合在一起呢，我们就会感觉到那种繁华盛世之美。
0: 对，
1: 对，它很好看。包括如这个字，如这个字在文化里是很精深的，如是似与不似之间，对吧，我们如见如来如是，其实它有很深的一个哲学的意蕴。
0: 是，
1: 所以当你运如这个字的时候呢，你会感觉到哦，这是一个似与不似，这是一个是与不是，这是一个我们在

0: 还是不在，会让我们整个提升到一种我对于这个剧或者是对于这个字，我会有一种产生一种心理上的、哲学上的、思想上的共鸣的那种感受，它很有意蕴。
1: 嗯、是的，
0: 但是恰恰也在于此，我们汉字的每一个字都有它自身所含的那个意蕴，所以我们汉字之间的组合，它必须是有联系的，它不能因为个体的字美，我就把它聚合到一起，它就变成了一种组合了，不是这样。
1: 嗯、
0: 你看我们啊，就春风又绿江南岸，你这个春风啊、江南啊、绿啊，用一个又字把它组合在一起，
1: 对，
0: 那整个的对于家乡的思念、
1: 嗯、
0: 对于整个江南的那种感受，那种游子之心，那全部都表达出来了，包括我们特别著名的枯藤老树昏鸦、嗯、小桥流水人家，
1: 对，
0: 它是完全不同的几个意象，可是摆到一起，这几个名词一放到一起、
1: 嗯、
0: 它产生了无穷无尽的我们对于秋天的那种感受。
1: 对，
0: 那我们今天的剧也是一样了，你看这个剧里面的这些字啊，锦绣安宁四个字，又锦又秀又安又宁、
1: 嗯、
0: 没有问题，
1: 是，
0: 可是你指向了一个什么东西，你带来了一种什么样的内蕴，它是没有的、
1: 嗯嗯、
0: 所以它就会让我们感觉到虽然自有其美、
1: 嗯、
0: 但亦无其蕴、啊、
1: 太对了，你就不知道这部剧它到底想要表达的是什么、
0: 嗯、
1: 就像您说的锦和如，我们刚刚讲使用频率最高的这两个字啊，
0: 是的，
1: 单独拿出来确实它都是中华文字里面非常经典的审美符号，它本身底蕴也很足、
0: 嗯、
1: 但是你想再好的字儿，就是一旦被反复利用去反复使用，我现在都觉得它原本独有的诗意可能就已经被稀释掉了，
0: 它会被磨损掉的，
1: 对，是真的是这样。你看就像网友吐槽的那样，你看你现在如果是看一些古偶剧吧，十部新剧里面可能七部带有锦字，六部带有如字，而除此之外还有一些高频率的字啊，包括月、华、宁、新、歌、香、
0: 嗯、
1: 你看这几个字都是来回的排列组合，四个字拼一拼，然后就希望能够拼出一个剧名出来，然后这种标准模板的古风剧它就诞生了。所以我们一直在说啊，汉字是浩如烟海的，而风雅的词汇也是数不胜数、
0: 嗯、
1: 那像现在为什么这种古装剧取名它偏偏会困在这几个高频的字里面呢？
0: 我觉得这个
2: 贷款全新升级了，最高额度100万元，最长期限7年，现在申请并使用消费贷消费，最高可享5000元消费贷财政贴息。建行消费贷，祝您生活更精彩。
3: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关注风华正茂融媒体新闻行动，开车加油总嫌贵，邮储银行车主信用卡消费达标，有机会每月可领2张满300元减30元，1张满200元减30加油优惠券，还可享充电满减、洗车养护等专属福利，详询4008895580。
4: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5: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3: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请准备好手机，在接下来的十分钟里，只要您的眼睛经常模糊、干涩、流泪、容易视疲劳，现在拨打热线400-878-8323，购买好视力，每人都能优先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还能额外兑换收音机、健康枕等等超值好礼。电话记好：400-878-8323。400-878-8323。
6: 没错，如果您的眼睛啊正在饱受疲劳、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折磨，出门眼睛睁不开，看会手机电视就难受不舒服，您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400-878-8323，400-878-8323。
3: 它富含人参、黄柏等中草药成分，只需贴在眼皮上15分钟，眼睛就像温泉水洗过一样滋润舒服，能够改善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等问题。
6: 是的，如果您也想亲自感受好视力蒸汽眼贴的效果，那就赶紧打400-878-8323，400-878-8323。只要赶在10分钟内购买，除了能多体验

0: 值78元蒸汽眼贴，还能额外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补充眼部营养的叶黄素，整整三重大礼，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赶紧来电400-878-8323，400-878-8323。
1: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2: 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
3: 一滴热血，一片爱心，献血救命。我们秉承温暖初心，传递公益力量。一袋热血，能让遭遇车祸、突发大出血的伤者挣脱死神的裹挟，能让和白血病抗争的孩童守住治愈的希望。每一袋奔赴生命的血液背后，都是一次义无反顾的挽救。过去一年，江苏无偿献血总量突破169万单位，超22万爱心献血者申领到了3年卡。这不是冰冷的数。

0: 嘛，啊，这是其一个。其二呢，就网文的作者他在起名的时候，他可能没有太多的斟酌，他可能没有想到我的这个名字要怎样承载我整个作品的主旨，因为你知道网文是一种什么样的写作状态，它是编写边跟，它是编写边跟。当他开始写第一段的时候，起这个名字的时候，他可能未必想到我最后的结局到底是什么，他是没有一个统摄性的。那我们今天作为一个改编剧的时候，我们总体的去看这部剧，那我们就要提炼出这部剧它的根本思想是什么，它的独特性是什么，它能够吸引大家的那个共情的点是什么，还有这些东西，我如何能够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能找到与之匹配的字。
1: 对，所以说其实现在的影视团队它完全可以借这个机会去进行一个改编，跳出网文的套路，然后呢提炼出这种更加适合影像叙事的，甚至是去上荧幕的这样的一些新的剧名啊。当然您觉得如果我们想要改变这种长剧的剧名被如字或者井字刷屏泛滥的这种现状，可以从哪些地方去入手呢？
0: 我觉得我们都不用去建议它，因为市场会改变一切，我相信市场会改变一切。为什么一代人的这个名字有一代人的风格，现在为什么就很少有人再取子涵子轩了，被嘲笑了。
1: 对，大量的嘲笑了。真是的，当你这个儒啊、景啊越来越多，大家观众的审美疲劳到已经忍无可忍的地步了。你看，今天媒体就已经站出来说了，但忍无可忍了，它必然有这样的群众的心声啊，已经到了一个阶段了。请问接下来你为了能够讨好群众，你还会再取这个名字吗？你就不会了，你就会重新来想一想，你到底要取一个怎么样特别的名字了。
2: 那如果现阶段的话，是不是得要从就像我们刚刚说到的创作端也好，或者制片方也好，甚至是从一些经典的史书或者诗词
3: 故事当中，觉得特别容易饿，可是太甜太油腻的又不敢吃，尤其是经常收听我们节目的叔叔阿姨啊，以前一顿饭啊炒几个菜觉得没什么，现在呢孩子不在身边，开火做饭啊嫌麻烦，吃的越来越简单。最近身边老伙伴都在聊食补，
4: 食材叫食养啊，买回来不好吃再好的东西也没有用，所以这款山药粉呢是值得您在家里面常备的。现在拨打热线参与活动啊，有两重福利带给您。第一重呢，市场价79元。 元一盒，现在呢按组订购啊，每盒到手呢只要49元，每盒足足呢是为您省了30块钱。这第二重订两组，每盒只要39块钱，前20名下单的朋友呢还能再多送您两盒。订购热线呢已经为大家开通，400-811-5050，400-811-5050。
2: 如果您牙口不好，咀嚼吞咽不便，需要软烂或者半流质的饮食，而且在日常食养当中想用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等杂粮杂豆搭配，方便冲调做主食或加餐的话，那建议您来试一试咱们的老卢家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现在订的越多越便宜，送的也越多。先把电话打进来，您家里几个人吃，准备怎么安排，直接跟工作人员说清楚，他会帮您算最经济实惠的方案。咨询订购热线400-811-5050。
3: 800-811-5050。我看到啊，咱们老朋友王叔他说呢，自己对于吃的东西是很挑剔的哈，也不知道说自己订多少合适，所以说呢，也就拨打了400-811-5050。那我们工作人员呢，根据他的身体情况和家里成员哈，是推荐了两组，他觉得特别合适，他觉得特别适合他这种啊怕糖怕油的体质。不过他也问到了说，咱们这个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里面
2: 为什么还有红豆和薏米呢？是有什么特别的作用吗？这两位食材的加入呢，让咱们这款营养粉更适合咱们中老年的朋友了。如果说山药是修路工，那红豆和薏米就是两个排水工。这三样食材碰到一起，可以说身体里的这条高速路啊，算是正式通车了。这一款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冲成温壶之后啊，入口细滑不费牙，下肚暖乎乎，清淡不腻，还有饱腹感。当主食或者加餐，吃着舒服又省事儿。今年秋冬季节的养生膳食，用它
3: 它就对了。是的，我这里还看到赵女士说，除了原料啊，她还关心一个问题，就是冲泡是不是方便，好不好吃？
2: 这就要说到它的制作工艺了。山药红豆薏米这三样食材经过低温烘焙做熟处理，再研磨成粉，冲出来之后啊，很多人形容像芝麻糊一样，比较浓稠，口感顺滑，特别容易入口。所以不少叔叔阿姨一次订两组也不觉得多，因为好吃又营养，每天都能用上。是的，
3: 在这里呢，再一次提醒大家，市场价格呢是 79元一盒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啊，今天按组订购，每一盒呢只要49元，已经非常划算了。但是如果呢你买两组，每盒呢我们只需要 39元， 而且前20名订购的两组的听友们啊，我们还会再额外送两盒。总之呢订的越多，
5: 暖身却不能暖心，
0: 车轮一动牵动全家。

0: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最好的承诺。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镇江地区 FM 九十二点七，苏南、苏中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苏北地区 FM 九十一点二。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先锋观察。
0: 北京时间十三点整。

0: 各位下午好，我是陈颖，欢迎收听即时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本省东部地区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的阵雨，其他地区呢是多云的天气。今天最高温度淮北和本省东南部地区29到30度，其他地区在28度左右。明晨最低温度本省东南部地区22到23度，其他地区20到21度。全省东北风4级左右。省会南京今天上午的阵雨呢是慢慢渐止，下午到夜间转为阴到多云的天气。今天最高温度26到27度，明晨最低温度21到22度。下面请听一组省内新闻。入秋之后天气转凉，蛇类进入到了捕食旺季，为冬眠的储备能量。最近江苏无锡、南通等地的医院接连接收了多名蛇毒咬伤患者，有人手背被咬出了2个小洞，出现了疼痛、视力模糊，也有人除草的时候呢被咬到了休克。医生介绍，江南地区的毒蛇以腹蛇为主，秋季蛇类频繁捕食，患者多在田间劳动或者说是户外活动的时候会被咬。医生也提醒了，秋天去田间或者去公园草丛，最好穿上长裤、高帮鞋，万一被咬千万不要慌，更不能够用嘴去吸毒，应当尽快的脱离毒蛇，记清蛇的特征，避免乱跑加速毒液的吸收，及时用水去冲洗，并且尽快就医。近段时间，南京地铁一号线首列翻新车身披经典的蓝白涂装，在中车南京浦镇车辆有限公司试车线上轻快地来回奔跑。这类元老列车已经跑了21年，眼下呢正在经历一场能否重返青春的大考，在运营线路不载客试运行5000公里，通关才能够重新载客。而大考呢将会在9月底完成。据了解，城市轨道车辆设计寿命通常为30年，包括南京在内的全国多地还有地铁车辆正在陆续进入到了后寿命的周期，改造之后呢他们的寿命能够延长15年，总设计使用年限达到45年。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0: 3点左右手动关停了反应堆，目前尚未确定恢复运行的时间。关西电力公司称，低落的水滴不含有放射性物质，也不会对周边环境造成影响。接下来请听小江说天气。
2: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预计未来3天南京天气云系变化为主，其中今早有弱降水，上午云系逐渐减少，阳光重新露头。随着阳光的回归，白天最高温度也将回升至29度左右，早晚最低温度维持在20到21度，昼夜的温差重新拉大。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0: 以上是本档资讯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编辑李冲、邹琦，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先锋观察。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3: 新闻知识点，每天知识多一点。
4: 9月16号，为期4个半月的海洋伏季休渔结束，江苏海洋渔船全面开捕，南通1400多艘渔船全部解禁，奔赴渔场投入生产。伏季休渔是指国家在每年夏季鱼类繁殖生长的关键时

0: 期禁止或限制特定海域和作业方式的捕捞活动，这是为了保护海洋渔业资源，让大海休养生息。各海域休渔期不同，通常从5月1号开始到8月或9月结束。如南海海域一般为5月1号到8月16号，黄海、东海部分区域可能延至9月中旬。开渔是指海洋浮季休渔期结束后，渔船恢复出海捕捞作业的时期或事件，它也被称为开海，标志着渔业从资源养护期正式转入捕捞期。小开渔和大开渔指黄海浮季休渔期分阶段解禁的渔业活动，主要区别在于解禁时间、作业渔船类型以及捕捞种类。小开渔通常在八月初允许部分渔船如刺网、脱虾类出海，捕捞梭子蟹、金钩虾、小黄鱼等中上层特定海鲜。大开渔则在9月16号全面解禁，所有渔船均可作业，捕捞范围更广，捕捞品种扩展至带鱼、大黄鱼、小黄鱼、鱿鱼等底层经济鱼。
1: 新闻知识点，更懂新闻，更懂世界。
2: 药间未免，露浊。
3: 我和你漫步在梧桐树下，风将落叶。
2: 雨景天。
4: Take a bite me, take my tongue, come bite me. I'm standing and don't come bite me.
2: A2O May.

0: 京江河音乐节，屯音乐节10月4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
1: 现已开票，
0: 购票请关注
1: 官方微店易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0: 详情关注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
1: 这个国庆，香岛见。
0: 以下是广告内容。
2: 前面给睡眠不好的朋友啊，推荐了美善臣中秋11的福利活动，8块8领取足足88块钱的产品。那活动最晚在11假期全部结束，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抓紧时间拨打400100-7897 400100-7897。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的朋友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的时间久了，除了会抑郁焦虑没有精神，心脑血管问题呢也特别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他呢是专门针对长期有睡眠障碍的，还有呢就是陈同学的二姐陈女士，他们对于网上的这个谣言，你看陈女士就告诉大家说，这个网上所有的传的内容都是假的啊，说这个父亲车祸之后啊，其实他的导师王老师一直都很关心弟弟和全家啊，他说我们恳请大家不要再编造网络谣言，不要再伤害家属，不要伤害王老师。那当然记者也看到了他们两个人完整的微信聊天记录，记录里面显示7月22号这一天，陈同学呢告诉王老师说父母遭遇车祸，父亲正在急诊手术，自己马上要赶高铁回家。王老师当时的回复是说，这么大的事儿，有任何需要帮忙的你随时跟我说，路上注意安全。除此之外，他还先后给这位陈同学转了2000块钱，又转了20000块钱，告诉他呢这是用于家里应急的，叮嘱他随时要联系，到家要报平安。9月14号辅导员和导师这个成员啊，而且还专门找到了陈同学给他进行一个劝慰啊。在聊天过程当中，王老师呢还主动建议说，要不你先办个休学手续回家陪伴一下母亲，等家里的情况稳定了，自身的状态好转之后，咱们再返校继续你的学业。当时陈同学也同意了，那等完成预答辩之后他就办理休学。真相虽然水落石出了，但是对于老师的伤害已经实实在在的造成了。一位尽心尽力去关心学生的导师，就仅凭网上几句谣言，就被网络舆论贴上了魔鬼导师的标签。家属呢，本该承受着丧亲之痛，但是现在还要分出大量的精力去进行逐条的辟谣，还得承受二次伤害。另外还有一些网络的博主，他们打着替弱者发声的旗号去传播不实的信息，等真相曝光之后呢，个个都在匆匆删帖，还辩解说只是因为急于为学生讨公道。那在我看来，网上

0: 上的这些人根本就不是仗义直言啊，而是在拿着一场人间悲剧在博取流量。一名博士生不幸离世，是一个家庭难以承受的悲剧。大家心生同情，想要去追问这起悲剧背后的缘由，想要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这样的心情呢，其实我们完全可以理解。但是啊，同情它不等于你可以随便去编造故事，传播谣言。事件刚发生，导师压榨的叙事就已经是迅速传播开来。那这种不等到何时，然后就先预设结论，然后就开始进行站队这样的一个行为，它本身就是极不负责任的，更是对于当事人的二次伤害。而且它不仅伤害了具体的个人，还在不断的放大加剧着师生之间的对立情绪。而我们也发现啊，这类谣言它能够快速传播的原因，其实它是紧紧的抓住了大众的心理。一方面，大家本身对于师生的矛盾就有刻板印象，而另外一方面，突发的事件突然出现的时候，很多人习惯性快速的要找一个简单的归因啊，得要看这个事儿它到底是什么原因，然后呢就开始猜测，而造谣者就精准的抓住这种情绪，在第一时间编织叙事来收割流量，这是一套非常成熟的套路。那另外更加值得警惕的一件事情啊，就是这样的套路其实近些年来一直在反复的上演。那它反复上演最大的一个后果，就是会慢慢的扭曲大家去看待同类事件的思维。那比如说以后再遇到类似事件，可能很多人就会下意识的先往负面方向去猜测。那长久以来的话，这个舆论的网络的环境可能就会变得越来越紧绷。还有一点啊，不能忽视的，就是事情还没有去水落石出、真相查明之前，很多所谓的小作文啊，就已经开始先上网了，就对当事人进行了伤害。那当然，这些小作文在网上铺张开来的时候，它是不会随着辟谣立刻消失的。那因为人们对于一件事情啊，它的印象可能很容易是会被最先看到的那个回复信息所锁定，对吧？越是耸人听闻的传言，这种传播的范围就会越来越广。等到官方媒体出来澄清的时候，很多网友的注意力呢，就会转移到下一个热点了。那不少人脑子里面留下的，依然还是第一波这个谣言构建出来的虚假的事儿。你看过去几年，对于这样的事情，我们已经见过太多同样的或者类似的案例啊，所以这种现象是必须要警惕的。而这件事其实也是当下网络舆论复杂现状的一个缩影。在这个里边呢，有网民信息辨别上的弱点，当然我觉得更离不开的就是平台流量分发机制的助推。因为每一次突发事件一出，那些看似深刻但是毫无事实依据的解读就最容易被大家转发。那平台的流量推荐有的时候啊，也是在无形当中呢去助推了这一波传言，让虚假叙事抢占了大众的认知。那就其实这个事情啊，
1: 康子琪2026南京江河音乐节，10月4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
2: 现已开票，
1: 购票请关注
2: 官方微店易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河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1: 详情关注南京江河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
2: 这个国庆，江岛见。
3: 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4: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5: 接下来插播一条好消息，尤其是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注意了，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全新升级，入口3秒即溶，每天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如果您眼睛模糊发雾、怕光流泪，看会儿手机电视就干

0: 色发沉不舒服，那一定要试试这不一样的高端叶黄素。凡是咱们节目听友，现在打400-617-1589即可半价体验，每天限量100名。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拥有7项国家发明专利，吸收率提高了8.3倍。每天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眼睛不好的，想要保护眼睛的，现在打400-617-1589即可半价体验，而且10分钟内周期订购只需9.9元，还可多得100元高端叶黄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每天限量100名。抢订电话400-617-1589，400-617-1589，400-617-1589。
1: 建行个人消费贷款全新升级了。最高额度100万元，最长期限7年，现在申请并使用消费贷消费，最高可享5000元消费贷财政贴息。建行消费贷，祝您生活更精彩。
2: 937独家调查由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倾情呈现。
3: 浦发信用卡66生活热门商圈消费有机会立减300元，周二美食半价享，周三景点半价购，周六茶咖1元购，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400-820-8788。
4: 等一下，69.00元连粮食成本都不够，能够买到马年纪念酒，而且是2瓶，每瓶都是500毫升正品正装的昆沙工艺的53度经典酱香的马年纪念酒。这个价格就是广播广告置换，推广引流价，就是想让大家尝尝鲜。现在就拨打400-710-1900，400-710-1900，或者在微信的下拉菜单去搜索“银江南精选”，找到马年纪念酒，赶紧下单。就这2天，69.00元两瓶，还配手拎袋儿，中国红鎏金马，保准大家看到喜欢的不得了。走亲访友自饮品鉴，马年就喝马年纪念酒。马上拨打400-710-1900，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全部包邮送酒到家，速度抢购。
5: 站在中心，放眼世界，资讯全天候，新闻第一台。江苏新闻广
6: 播咆哮，把弱者的声音放进了国家级演播室的平静，让用事实说话这几个字有了人味儿。退休之后呢，他又去中国传媒大学上海交大去讲课，说主持人不是传声筒，是人，并且做公益朗读，跑乡村教育。去年北大部分这个毕业礼上，他还说这个叫退休回望，最有价值的是放大弱者的声音，传播智者的声音。所以只要还有新闻系的学生翻他改过的稿子，只要还有年轻记者在采访现场想起敬一丹氏的平静，用他的那种语气和状态去问那些不该被忽略的问题，那他的第三次死亡就还没有到来。所以你看那个告别厅门口挽联横批上写的感谢这世界让我走过，我觉得那不是悼词，那就是一个记忆账号的延期声明。就虽然这个人走了，但是他的声音和精神还会留下来继续往前走。实际上死亡是很公平的，对每个人来讲他都是定数，躲不掉，但是一个人怎么活他是变量。那作为我们更多的普通人，很难有敬一丹那种级别的影响力，但是我觉得道理是相通的。比如啊，今天你用自己的方式去帮助了一个人，明天被帮助的这个人也用你的方式帮助了其他人，后天这种帮助的方式还在延续，可能这整个过程里边就一直没有留下你的名字，但是你对待这个世界的方式还在继续。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人以匿名的形态和方式在抵抗第三次的死亡。所以说到底，死亡不可怕，悲哀的是一个人如果走完了一辈子却没有留下一点对他人有益的痕迹。欢迎您通过快手抖音搜

这两天媒体还报道过一个事儿，说让犯人去防范，可是得有预判。比方说，禁止散装酒饮用，禁止高度白酒敞开了喝，明确饮酒导致他人不适，就必须劝阻，劝阻不听，乘警得赶过来制止，不能等到摔瓶子了再过来处理，那还得了？所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自由，可是不能为了自己自由让别人难受。安检口严查散装的，当然可是到车上他睁只眼闭只眼了，这其实也是管理上的断层，是吧？高铁现在每天的人流量都很大，出行的体验和安全就越来越重要，所以安全管理也不能有盲区。再说一句，你说那些个别爱酒的朋友，你哪有那么大的酒瘾呐？啊，就差车厢里边那几小时嘛，想喝回家喝，出站喝，那不好吗？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我苏客户端，你也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博微信，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请登录大蓝鲸 APP。 大林评论在大蓝鲸上推出音频产品，每天更新，欢迎您搜索订阅收听，再会。

有的时候是能够做到一些整理的。比如说你想到了某件事儿，脑子里面有一大堆乱七八糟的，自己都理不成逻辑，你就把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全部丢给人工智能，哎，它说不定能够整合成一个系统，至少貌似啊，比自己脑子里面想到的支离片找要合理一些，要有逻辑一些，貌似能整合成一个系统。而当你看到由自己的支离片找，由自己的意识碎片凝聚在一起的系统的时候呢，你看一遍脑子里其实已经跑了一遍了，也说不定也能涌现出一些新的点子来。所以和人工智能聊聊啊，有的时候也是有帮助的。第三点，人和人工智能聊的过程当中，它对于逻辑的补齐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呢，会导致自己没有得到有效的逻辑锻炼。跟人工智能聊的时候呢，几个来回以后啊，它往往就会带着人撞到某种上限，也就是你能想到的人工智能帮你全部理出来了，你没想到的，但是根据你的这个逻辑碎片本身就应该

0: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镇江地区 FM 九十二点七，苏南、苏中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苏北地区 FM 九十一点二。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名医云诊室。北京时间十四点整。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0: 各位下午好，我是陈颖，欢迎收听即时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江淮之间地区呢是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的天气，其他地区多云。今天最高温度，本省东部地区29到30度，西部地区呢在26到27度，其他地区28度左右。省会南京今天下午到夜里阴转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最高温度26度左右，明晨最低温度21到22度。来听省内新闻。江苏省发展改革委、省工信厅近日联合印发《江苏省零碳园区建设实施方案》，同步启动省级零碳园区组织申报。方案设定清晰发展目标，到2030年全省培育建成10个左右的省级零碳园区，园区绿色能源结构持续优化，绿色低碳产业体系基本形成，能碳管理能力显著提升，而且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到2035年以园区为主阵地的零碳产业生态体系初步构成，产业国际绿色竞争力大幅跃升。
1: 江苏
0: 人员受伤。当地时间9月18号，马来西亚特赦局表示允许马前总理纳吉布以居家监禁的方式服完剩余的刑期，直到2028年8月。纳吉布2009年到2018年担任马来西亚总理，他上任之后设立的名为一个马来西亚发展公司的这样的一个主权投资基金，到了2020年7月份，吉隆坡高等法院裁定纳吉布在伊玛公司前子公司 SRC 国际公司案件当中涉嫌挪用公款、洗钱等7项罪名成立，被处以12年监禁和2.1亿的林吉特罚款。以上是本档资讯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
2: 康子琪，2026南京江河音乐节，10月4号

0: 开票，
1: 购票请关注
0: 官方微店一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1: 详情关注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
0: 这个国庆香岛见。
2: 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
3: 生命体征数据加载中，云端诊疗系统已激活。
4: 你好，医生，我最近夜里总是睡不着。
5: 家里老人心脏总是不舒服，该带他做哪些？
4: 儿子重度肥胖，怎么才能帮他科学减肥？
3: 心内科王主任已上线，中医科李教授正在解析肺部影像，营养师团队同步生成膳食方案。名医大咖云端集结，健康智囊触手可及。江苏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名医云诊室，陈颖、董明携手全省名医专家，用科学和专业解码身体信号，让权威诊疗一键抵达。
6: 各位好，欢迎大家收听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的 FM91.2， 正在为您播出的名医云诊室节目，我是陈颖。
7: 我是董明。
6: 名医云诊室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在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的2点到3点，那我们的复播时间呢是在周六上午的10点到11点。每天节目当中都会为您邀请到一位重量级的名医走进直播间，我们一起用专业和温度搭建起沟通的云上桥。那今天走进直播间的呢是口腔科的一位医生啊。如果您有任何关于这个口腔的问题或者种植牙的一些问题，在今天节目当中其实都是可以来和我们提问的。
7: 是的，
6: 打开大蓝鲸客户端，在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板块里面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啊，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 live 互动专区的帖子了，在后面跟帖提出您的问题就可以。
7: 所以今天有任何关于口腔类的问题，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把您的问题提出来，完整的信息、年龄、性别描述清楚之后，我们会在节目的下半段请这位专家来帮各位进行解答。
3: 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
2: 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名医大咖跨云而来，零距离对话不是梦想。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诊室，每天一位权威专家坐镇直播室，用电波架起健康桥梁，把智慧诊疗搬到你身边。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到3点，陈颖、董明守护您和家人的生命健康。
6: 牙齿的缺失呢，不仅仅影响到我们个人的咀嚼功能，可能还会导致啊，人体的面部会有变形，甚至呢发音不清，给我们的生活会带来很多的不便。而种植牙作为目前修复牙齿缺失的优选方案之一，却常常因为颌骨骨量不足，让不少的患者呢望而却步。那今天我们的名医云诊室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就是江苏省口腔医院综合科沈明主任，我们将会和沈主任一起来聊一聊颌骨骨量不足情况下的种植修复这个话题。沈主任您好。
8: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啊能在这里和大家分享口腔种植相关的知识，也希望啊今天的内容啊能够对大家的口腔以及牙齿的一些困扰能够给他一些相应的帮助吧。
6: 好，沈主任，其实我们知道您是比较擅长颌骨骨量不足情况下的牙齿的种植修复啊，但是可能很多人并不是特别的清楚什么是颌骨骨量不足，能不能给我们大家先解释一下呢？
8: 我们知道颌骨呢，这个我们打个比方，这就相当于啊我们的整个的一个土壤，那么

0: 那正常啊，我们的颌骨呢，在有牙齿的一个情况下呢，就相当于啊，我们的土壤里面有了树。那么颌骨啊，我们呢相对而言呢，就会不存，就存很少会存在一个水土流失的这样一个问题。但是啊，我们随着牙齿的这样的一个缺失啊，我们的这种颌骨啊，它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水土流失。
1: 嗯，
0: 那么随着这个水牙齿缺失的时间啊越来越长，那么这种水土流失啊就会越来越严重。那么久而久之啊，那么这种啊颌骨的骨量呢就会出现一个无法满足啊我们这样一个种植体种植的这样一个情况，那么就出现了这样一个叫做颌骨骨量不足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嗯，
0: 因为我们也众所周知啊，我们的种植牙它的这个种在你的颌骨里的牙根啊，它并不是可以无限的细小，所以说的话呢就会所以说它对骨量是有一定的要求，所以说这就是一个颌骨骨量不足的这样一个问题。
2: 嗯，那现在就是大家去种植牙的过程当中，像颌骨骨量不足这个问题是不是比较普遍的？
0: 随着这个种植牙的这种普及啊，其实越来越多的患者都开始接受了这样种植牙。
2: 嗯，
0: 那么并且随着这个人口老龄化，那么这种颌骨骨量不足的这种情况呢，其实在我们临床中还是临床诊疗过程中还是很常见的一个情况。
2: 嗯，很常见。那如果说出现这种颌骨骨量不足的情况，是不是种植牙的难度也会相对比较高呢？
0: 出现了这种颌骨骨量不足呢，我们一般来说呢要看情况，就是说如果只是少量的不足，那么一般来说呢我们相对比较简单就可以处理完成。如果是出现了这种严重的颌骨骨量不足，那么比如说是一些车祸啊、外伤啊导致的一些严重的颌骨骨量不足，那么我们需要做一些相对复杂的一些骨头的一些手术啊。
1: 嗯，
0: 那么把骨量恢复了，那么再来完成这样的一个种植修复。
2: 嗯，那您刚刚也提到了就是会有相关的手术啊，具体有哪些技术能够解决颌骨骨量不足的这个问题呢？你也可以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啊。
0: 颌骨骨量不足啊，最主要的一个方案呢就是一个就是叫做骨增量技术。那么这个骨增量的这个方法呢，最主要的呢就是叫做引导骨组织再生啊这样一个技术。就是我们在通常啊我们在跟病人聊天的过程中啊，就是说的补骨头这样的一个操作。
2: 嗯，
0: 那么这种呢它最主要的呢就是说这个技术啊，首先呢我要讲一下这个技术啊已经有了30年。
2: 嗯，
0: 已经有了30年，从这个一些其他的材料使得这个种植体的强度啊越来越高。
1: 嗯，
0: 那么使得原来需要4毫米直径的种植体，我们可以甚至现在可以用到 3.3、2.8这样子，甚至2.2这样的一个直径来保证它强度的情况下，那么减少我们一个对骨头的一个需求，那么这种呢也是一种方案。那么当然了，还有一种就是我们通过一些倾斜的种植，就是说哎，直的我们可能放不进去，
2: 对，
0: 那么可能会碰到一些重要的一些解剖结构，那么我们可以通过斜的把它种进去，那么来达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骨结合的一个强度。
2: 嗯，那你看方式方法非常的多，那在实际的治疗过程当中，您可不可以给我们举一个例子啊，就是如果你要是给一个患者去制定一个这个种植的方案的话，一般他第一步会做些什么？比如就是你遇到了一个颌骨骨量不足的患者。
0: 一般来说呢，首先呢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患者，当然了我们医学啊肯定是从人为核心。
2: 嗯，
0: 那么首先我们来了之后，我们需要看一下这个患者他最迫切或者最需要的解决的一个什么问题。
2: 嗯
0: ，OK， 那么根据他的要求，那么比如说，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再来看看他嘴里的一个上下牙齿咬在一起的情况啊。那么那么看看嘴里面的他这整个其他的邻近的牙齿的一个情况，以及那么我们这个时候呢，再需要通过我们拍摄一定的辅助学的影像学的检测，
2: 嗯，
0: 来看看它是不是存在这样的一个骨量的一个缺失的一个问题了。
1: 嗯，
0: 那么还有一些就是包括，然后完了之后呢，还要跟患者进行沟通。那么还有一个方案的一个设定，就是患者对整个治疗周期以及治疗费用啊，这种一个大家来进行一个交流，
1: 综合的评估。
2: 对对对。那比如说像种植牙之后，一般这个术后啊，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呢？
0: 术后的话呢，这种呢一般来说如果是简单的种植牙，简单种植，那么可能10-20分钟就完成了这样一个操作。那术后呢，术后的注意事项相对就比较简单一点。那么一般来说呢，就是可能啊，跟你拔完牙差不多，清淡饮食啊，然后
1: 一周之内不要有任何的就是那种刺激性的，
0: 对，一般三天吧，三到五天
1: 、
0: 对、那么但是如果要是做了这种复杂的这种植骨手术的这种患者的话呢，那么一般来说我们会要求患者进行一些静脉的一些输液来消炎消肿，那么还有一些呢就是一些可能还要避免 不能像我们这样这种长期的一直在讲话的这样一个操作，包括还有一些不要再有一些剧烈的运动，就是说可能
1: 再次损害。

0: 到就是口腔这牙齿这块的，是吧？
1: 对对对对。嗯，
2: 那其实有很多朋友还比较关注的就是在种植牙之后啊，会不会就是这个种的牙和我们正常牙齿，比如说用起来还会有一点差别呢？会不会有这种情况？
1: 就是我如果、这个种植牙的整个的一个使用过程呢，就是说有可能出现的一个问题呢，就是因为啊，我们的天然牙是一个非常非常精细的这样一个结构，那么我们在咀嚼的过程中啊，它的这种感受会很敏感，但种植牙呢，相对而言呢，它没有这么精细的结构，但是呢，我们在正常的咀嚼过程中一般是没有太大的一个反应的，但最主要的就是说，可能对一些精细的一些咀嚼功能，我们需要慢慢的适应一下。
2: 比如说呢，什么样的精细的咀嚼过程？
1: 比如说就是。像一些就是比如说有的时候你我们吃饭不小心杠到一颗小的沙子，
2: 哦，对，
1: 你会觉得啊、那颗牙天然牙会非常非常的疼，但有可能种植牙它就只是啪，咬过去了，它可能就只是瓷块啊，它的牙齿崩掉了，
2: 崩掉，对，
1: 对你，但是你可能个人的感觉不会那么敏感，也就是这个呢，也就有

0: 边有可能会有一些食物残渣，你进去了你根本没有办法来清洁它、
1: 哦、
0: 那么导致一些口腔异味啊，甚至会导致把旁边的邻牙都会食物残渣、
1: 嗯、
0: 就是分解腐败了之后它会把邻牙给搞坏，
1: 对、
0: 嗯、所以说我们觉得还是非常建议他把这个残羹给它拔掉。
1: 嗯，我觉得就是还是要把它拔掉，要不然这后患无穷啊，感觉就
0: 是
1: 啊。是
0: 的
1: 是的是。嗯，好的，谢谢沈主任。嗯，
2: 好，我们再来看小助手，有个听众发来问题，他说他是62岁，是外地人，2018年的时候在我们口腔医院种了一颗牙，然后一年后松动，然后又来口腔医院处理了。处理完了之后呢，那颗牙现在应该已经差不多了，但是想问一下沈主任，如果像他这种情况以后再松动，有没有什么别的办法来处理？
0: 因为呢，种植牙它这个牙冠的一个松动啊，其实是我们种植呢，它这个一个相对而言，在虽然它的并发症很少，就是它的一些，但它呢，这个是一个相对一个比较主要的并发症。
2: 嗯，
0: 那么所以说啊，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刚刚也说了，其实我们种植牙做完了以后啊，它并不是一劳永逸的事情。
1: 嗯，
0: 有可能啊，我们还是要定期来复查。
1: 对，
0: 就是我经常跟患者讲，我说你想你买辆车还一年保养一次，
1: 嗯，
0: 这个是你身体里的一个零件。
1: 是的，
0: 我觉得对吧？一两年保养一次，我们定期来维护一下，
2: 这是必须要的，
0: 就是说把一些可能导致它松动的因素、啊、给它去除了。
2: 嗯，
0: 我觉得这样子可能会更好一点。
2: 好，这个地方他提到了一个问题，他说之后来这个口腔医院，就是再次进行拧紧的时候，医生建议的还是要找到当时的医生。刚刚我们第一个听众的问题是，您也提到了，就是要找到当时的医生。那像这种种植牙的情况，或者就是更换牙的情况，是不是再次复诊的时候一定要找当时那个医生，还是其他的医生也可以来进行处理呢？
0: 就是一般来说我们建议啊，肯定是建议他还去找到他原来的医生，因为他原来的医生、啊、看到了病例之后、啊、他相对呢情况会相对熟悉
1: 一
0: 些。
1: 嗯，
0: 当然了，也不排除因为种植啊，它是一个可能在你口腔里面、啊、可能10年20年30年这样一个情况、
1: 嗯、
0: 那比如说可能这个医生退休了，
1: 对，
0: 那你必然的话，那么后

0: 福。登录江苏银行 APP， 参加919财富节，解锁您的财富惊喜。江苏银行919财富节火热来袭，精选产品让您资产配置更省心，专业服务让您财富管理更安心，更多心动好礼缤纷权益，快来江苏银行 APP 参加吧。
1: 937独家调查由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倾情呈现。
2: 养老金融选浦发，即日起至9月末，个人养老金开户并缴存，有机会抽取累计942元微信立减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详询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各网点或95528。
3: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镇江地区 FM92.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高爽说法。
4: 北京时间15点整。
5: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6: 各位下午好，我是高爽，欢迎收听这时段的即时资讯。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江淮之间地区呢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的阵雨，其他地区多云。今天最高温度，本省的东南部地区29到30度，本省的西南部地区26到27度，其他地区28度左右。明晨最低温度，本省的东南部地区22到23度，其他地区20到21度，全省东北风4级左右。省会南京今天下午到夜里阴到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时总额达到了373亿加元。以上是本档资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到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的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请登录到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编辑李冲、邹琦，我是高爽，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我主持的高爽说法节目。
1: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关注风华正茂融媒体新闻行动，开车加油总嫌贵，邮储银行车主信用卡消费达标，有机会每月可领2张满300元减30元，1张满200元减30加油优惠券，还可享充电满减、洗车养护等专属福利，详询400-88-95580。
2: 法眼聚焦社会乱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法律是
7: 方紧闭毒气在屋里积聚了6个多小时，万幸班主任来得及时救下两条人命。
6: 好，来这事儿大家怎么看啊？您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进入到互动直播间啊，也可以在首页的主播号专区啊，点开以后看见我高爽，点关注就可以发帖留言参与互动了。也欢迎大家在我的大蓝鲸主播号来收听节目的直播和往期回听，以及查看节目的音视频作品，比如说高爽说法和疑虑解答等等。

0: 好，马律师啊，首先问一下，这个何某李是吧，他是经营这个什么布料店的啊，他是在公寓一楼开这个布料店，哎，而且使用是燃气的锅炉，这个是合不合法？在公寓啊，小区居民啊，公寓一楼啊，违法了吧？啊，
1: 他这个首先是就是说用这个，因为他可能是公寓的一楼，如果是商业用房的话，他只要在煤气安装的，就锅炉安装的时候，他是符合规定的话，那倒还好。关键是我们现在要讲的是他使用这个锅炉，但是没有架设这个高空排烟的烟囱，把这个锅炉的排烟管道撕接到这个排水管网，这个肯定是涉嫌违法的。
0: 哦，他因为不太清楚他这个小区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什么样一个状态，对吧？那如果是可以在一楼比如说营业啊经营，这是可以没有问题，但是他这个锅炉使用是有问题，目前来看架设管道啊怎么样有问题，那这个是怎么处罚？像这样的你排这个废气、
1: 就是、
0: 啊
1: 排这个废气是这样的，就是目前这个案件而言，那这个何某李肯定是涉嫌了环境污染环境罪的，因为他已经导致了这个两人的重伤嘛，所以是涉嫌了污染环境罪。
0: 对，我问的是这个锅炉这块架设的这个行政处罚，这个是怎么一个罚？
1: 那这个锅炉是这样的，锅炉它因为它是属于特种设备嘛，所以说首先如果是就是存在一个违规安装的这样的情况的话，那我们这个叫这个相关的这个特种设备的这个管理部门是可以对它处罚的，比如说这个市场监管部门，它是可以根据这个特种设备的安全法来给这个对我们这个安装的方面来承担，就是来给予处罚，主要是是这样的，我给大家读一下啊，就是它这个处罚主要是那个给予这个责令改正，然后是读一下，您稍微等我一下，读一下，就是没违反了这个特种设备安全法的规定的话，那么是未经许可从事的相关的安装改造的，是责令停止生产、没收违法制造的特种设备，并且是可以处于10万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然后已经安装的，就是像他这种违规安装的，是要求责令恢复原状。这个是就是相应的这个行政上的处罚。
0: 就关于这个锅炉的这个架设安装有问题，行政处罚第一步啊。好，关键是什么？他这个违规排放是吧？排这个这个什么有毒气体啊？导致楼上母子啊中毒昏迷，非常严重啊！就这个行为，您刚刚提到是一个叫环境污染罪是吧？
1: 对，是的。
0: 啊，叫污染环境罪啊，污染环境罪。哎，那为什么是污染环境罪？它不是其他的类似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或者是投放这个危险物质罪？因为是有毒气体嘛，这个也很像。为什么是这个罪名？哎，您解释一下啊。
1: 我解释一下，首先根据我们刑法第338条的规定，这个为什么是何某李构成的是污染环境罪，它是因为违反了国家规定去排放倾倒或者处置的这个有放射性的废物啊，这样或者是其他有害物质，
0: 判了刑就没有了，
1: 如果他判了刑了就没有了。 对，
0: 对，哎，是有这样一个没有判刑其他的治安也好行政也好，这个是有的，是有精神损害抚慰金啊，
1: 是的，
0: 其他不影响。然后因为它是一个相当于一个店嘛，就是布料店，布料店其他的一些
2: 会刻意保持数秒沉默，诱使受害者发出喂或哪位等回应，仅仅几秒钟的语音样本就可能被骗子用 AI 复刻出声纹，冒充身份实施诈骗。二、AI 投资理财诈骗，骗子使用 AI 软件生成虚假 K 线利好消息，伪造网红专家视频，推送稳赚不赔的项目给受害人，诱导其转账或充值。三、AI 换脸诈骗，骗子盗取受害人社交平台露出的合照或视频内容，利用模型换脸，冒充受害人亲友、领导、客户等，编造车祸被抓、急需用钱、领导紧急安排付款等借口实施诈骗。四、AI 情感诈骗，骗子利用 AI 生成完美恋人形象，长期与受害人聊天，建立信任后，以各类理由索要钱财，常以突发重病急需手术费、创业资金缺口需要周转、异地见面缺少路费、住宿费等借口诈骗。遇到 AI 诈骗圈套，如何尽可能减少个人信息泄露和财产损失？拒绝可疑请求，对于要求协助对方帮忙，对着手机报出银行卡号、身份证号等敏感信息的可疑请求，一律拒绝，立即止损。不点开或及

0: 图书关闭可疑链接，尽快挂断可疑电话、视频，不与骗子过多纠缠，避免被进一步迷惑。快速核实，接到自称客服或亲友的可疑来电后，主动联系平台、官方客服或亲友本人进行核实，切勿轻举妄动，避免落入诈骗圈套。
1: 好的，结束警官说，我们进广告。
2: 下面这波福利，您错过一定会后悔啊！好视力关爱全民眼健康啊，他向全江苏发起了大型的眼健康惠民补贴活动。凡是想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疲劳等等问题的，打一个电话就能拿到78元的加强版正气眼贴，让大家呢放心感受效果。我们了解到啊，本次活动呢没有人数限制，有多少人打电话，好视力呢就给多少份眼贴啊。想要试试的那赶紧打电话 ,400-878-8323。400-878-8323。尤其是经过一整个夏天的高温天气啊，很多听众的眼睛问题呢是愈发严重，总感觉这眼前呢有一层雾气啊挡着啊，连电视手机呢都看不清，还有的眼睛是干涩胀痛的很厉害，见风见光啊还刺痛流泪啊，一定要早点用上好视力的加强版正气眼贴，通通呢都能改善。通过中医的湿热敷疗法，加上黄柏、密磨花等十几种中草药的吸收啊，效果

0: 那这个也不太符合规定。那如果没有这个话，那可能公司的话，很难以不符合劳动条件为由来解除这个劳动合同。就是，那如果你继续在里面干下去的话，公司是就目前来说没有太合适的理由去支撑你回去的。所以你现在要么就是继续干下去，也不用去理会这个消息，因为现在没有，至少在公司管理层没有。
1: 没有正式通知吗？

0: 我觉得应该会有越来越多的海湾国家意识到了国事考。
1: 好，感谢袁教授的分析和解读。以上是本期军情观察的全部内容，各位，我们明天下期节目再见。
2: 你听到的不仅是兵器，更有背后的战略风云。你听到的不仅

0: 甜和润感，刚好呢可以中和谷物的一个厚重感啊。冲出来的糊糊是润的，入口先是芝麻核桃的焦香，后味呢带一点点桑葚的清甜果香，不齁不寡，越喝越香。
1: 这么说呢，不光得有新疆的黑桑葚啊，还得是呢新疆晒干的。
0: 那可不是嘛，之前断货那几天啊，厂家也是打过主意，说要不先找批别的那个桑葚来凑一批应急，结果打样出来一尝，整个味道都垮了，要么是烘干的带焦糊味，要么是产地不对的果香比较淡，喝着发涩发干，就是普通的杂粮粉完全没有之前的层次感，少了它换了它就不是那个东西了，砸招牌的事儿不能干，宁肯呢断货等原料也不凑合。
1: 难怪啊，宁肯断货一周也不将就，这小小的新疆桑葚居然是整个配方的灵魂。那这次补的货配方应该跟之前完全一样吧，没有减料没有换桑葚吧，
0: 一点没变，除了新疆黑桑葚，还有陕西的黑米、黑龙江的黑豆、江西的黑芝麻、河南焦作的山药、云南高山的核桃仁、西藏龙子的黑青稞，一共十几样原料全都选自各自的道地产区。
1: 那这次补货是到了多少呢？这么多人等着，别不够分的啊。
0: 说出来啊，真不多，一共就700桶，还是厂家从别的线下渠道的配额里面匀出来的，专门给咱们节目的老听众留的。这一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市场价79块钱一桶，今天呢，咱们节目补货专场还是老规矩，只要29块9一桶。
1: 嗯，还是29块9，都断货一周这么抢手了，居然不涨价还维持福利价，这也太实在了吧！
0: 厂家也说了，老听众等了这好几天，不能够趁断货抬价，就当感谢大家的认可。不过因为货量确实有限，厂家也定了个规矩，一人限购10桶，要是家里两位老人一起订，最多也就订个20桶，就是怕少数朋友一下囤太多，后面想尝鲜的朋友订不到，尽量呢让更多人可以试一试这款正宗的新疆桑葚提味的杂粮粉，
1: 还限购啊！看来这货是真的紧张啊！想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咱们节目的专属订购热线400-980-1988，400-980-1988，就700桶的现货啊，按打进电话的顺序来，先到先得，订完立刻截止，400-980-1988，400-980-1988。
0: 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吃起来特别省事儿，早上起来舀个2-3勺，用温水一冲一搅就是一碗，不用熬不用煮，喝完碗一冲就干净了，特别适合那种怕麻烦的朋友。而且呢，它是用的低温烘焙的工艺，不是生磨的，没有生豆子味儿，磨的也特别细，过了好几道筛，冲起来呢就特别细腻顺滑，没有渣子，牙口不好的朋友喝着也舒服，除了冲温水泡牛奶拌酸奶都好吃，口感更丰富，下午饿了冲一碗比吃饼干点心实在，最主要的它不额外加糖，怕糖的也可以放心吃，一桶能冲30碗，算下来一碗才几毛钱，特别划算。
1: 配料表干净，选用的是各地优质的谷物果干原料，不添加香精、防腐剂、麦芽糊精。
0: 嗯，没错，整个配料表干干净净，十几种食材全是看得见的谷物果实，没有香精，没有防腐剂，没有麦芽糊精，甜味儿就是来自于新疆的黑桑葚，淡淡的清甜不齁人。生产这一块呢也是正规大厂，全程无菌车间，按标准生产，每一批都有质检，清清楚楚，喝着踏实。
1: 现在市面上随便一款普通的芝麻糊啊，都得40-50，还不一定有这么实在的配料，更别说呢用新疆桑葚提味的了。关键呢是这次补完这一批啊，下一批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有啊。新疆自然晒干的桑葚呢，不是说有就有的。我也再一次提醒一句，别忘了一人最多10桶，两位老人呢一起订的话是最多20桶，大家按需去购买，也给后面的听友呢留一点机会，大家抓紧了啊，别等卖完了之后呢又来问什么时候补货。想要的朋友呢现在赶紧来拨打热线400-980-1988，400-980-1988，700桶的现货，先到先得。
0: 那我刚刚呢也看了一下后台，今天我们节目补货的这一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正宗十几种杂粮配比，核心用新疆自然晒干的黑桑葚提味润口，口感细腻，冲调方便，吃法多样，配料干净，正规大厂生产，平时79块钱一桶，今天节目专属补货福利价，只要29块9一桶，一共就700桶现货，卖完即止。之前没有抢到的，想囤货的，想给长辈带的，都别犹豫了，现在赶紧拿起电话来拨打订购热线400-980-1988，400-980-1988，报上地址就能订，先到先得。

0: 时间17点整，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事件，问题，话题，每时每刻都在上演，扑朔迷离。情绪、标签、争鸣，在每个角落里激荡，错综复杂。你需要听他说一种情感。
2: 当时的情况看着让人揪心。我们一天的时间就募集到了180万元善款。
1: 所以温暖。听他说一种精神。
2: 在中国这趟高速列车上，各位，我们不是看客，是乘客，有的时候还真的需要较真儿。
1: 所以有力。听他说一种态度。
2: 我反对，这个钱收的依据不足。
1: 所以共鸣。小东有话说。
3: 下午好，各位，来5点钟了啊，咱们开始直播，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小东有话说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东，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半啊，这一个半小时我直播，欢迎各位锁定江苏新闻广播。直播间的热线电话为大家开通啊，02584652577 02584652577，生活当中遇到或大或小的困难，自己解决不了的，打这个电话试试看啊。另外所有的智囊团成员就位，今天有一个重点曝光啊，我先接一个反馈的电话，就是那个三个苏州的吧，啊，三个苏州的听众报名去南极，一人交了150000，结果啊，跟他们对接的业务员被警察抓起来了。那个业务员私自收游客的钱，啊，然后挥霍，人已经被抓了。好在呢，他们三个呢报的携程，他们把钱没有给那个业务员个人，钱呢是给到了那个携程了。但是因为业务员被警察抓了，所以这事儿呢一直就没有进展了。我们介入了，我稍后来说这个结果。然后我说所有的智囊团成员就位，是前半段我们就有一个重点曝光啊，我请所有的听众朋友我们重点听好不好啊。那么后半段我们先接电话，然后再看分析问题啊。来，小东有话说，刚才说的那个苏州的有三个听众啊，向我求助的是听众文先生，我们就他的事情已经跟携程沟通过了啊，很简单啊，携程要么执行这个南极的行程，
4: 要那你不写这句话不行，
3: 嗯，
4: 他又改的稿子又改了，把第一条，因为我本人问题呢，他取消了，
3: 嗯
4: 啊，取消了，说协商一致就行了，但我们关心的把钱打回来，
3: 嗯，
4: 最后一句说的，那就是此次再无
3: 稻田。啊，给大家不大一块，我们这下手有点晚了，我们就给大家抢了一块那么稻田，那个稻田去微信后台看图片，已经立上那个牌子了，我的照片再加上小东和他的朋友的专属的那个稻田，我们就抢到了一块，这一块是稻花香二号啊，就品种是稻花香二号，去微信后台能看到啊。所有喜欢吃东北大米的，特别喜欢吃五常大米的，我们担心的什么？买到假的吗？这是第一。第二，买到的啊，你注意啊，五常大米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区域，就五常它是一个市啊，啊，五常大米是一个区域性的概念，这里边凡是种在当地的，它都叫五常大米，但是品种不一样，有很多大米的品种。我们下周三的直播有稻花香二号，是我们首先推荐的。啊，也有不是稻花香二号的普通五常大米，而且它不仅是分品种，它还分什么？分区域，核心区和非核心区。核心区就是五常大米的，叫龙凤山镇，啊，这个地方是发现第一株稻花香二号原始植株的地方，这是第一。第二啊，这个地方是什么？是，叫核心区吗？那个叫什么舌尖上的中国，就是在这里拍摄的，他拍大米的时候和舌尖上中国就是在这个东兴村拍的。

0: 所以我们就跑到东兴村，但是我们意识到这个问题，有很多人意识到，所以大家都去抢，所以我们最终抢到了一小块啊，牌子已经立上了，就这块谁也不准动，就是我们听众的啊，还没收割呢，这两天准备收割了，到时候他会架个摄像头，这块收割的时候，到时候我给你们二维码，你们就能看到这块开始收割了啊，去微信后台预约啊，把接下来一年的家里的大米啊，特别是家里喜欢吃北方大米的家庭，我觉得要关注一下我们下周的大米的直播啊。你要注意了，我说了下周直播也是有稻花香二号，稻花香二号就要贵一些，而且是稻花香二分等级的，不仅是核心产区要有等级，我们给大家选的稍微确实比普通大米贵点，但是我们仍然选择了特级啊。那你说小东，我们对大米没那么高要求，不一定非得吃稻花香二号，那么除了稻花香二号有便宜的啊，就是同样是五常大米，而且核心产区还不是非核心产区，也在这个龙凤山镇，但是它不是稻花香二号，它是其他品种，所以我们都给大家不仅看那个袋子，我还看什么呢，我看所谓英标，就是地理标志啊，这个我就要说了，你一定记住啊，五常是一个大的区域概念啊，凡是在五常这个大的区域里种渠道办理贷款，不仅安全，还有金融惠民的政策可享。建行个人消费贷款全新升级，最高额度100万，最长期限7年。现在申请并使用消费贷消费，最高可享5000元消费贷财政贴息。建行消费贷，祝您生活更精彩。详询中国建设银行江苏省分行各网点。
1: 好消息，持62开头的邮储银联信用卡绑定云闪付，超多立减福利来袭！12306购票达标满减，淘宝、京东、拼多多、小红书、美团下单随机减最高66元，通勤0.1元抢公交、地铁券包，衣食出行全场景省钱，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400-8895-580。感谢江苏电信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大家可以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南京，就可以下载大南京 APP， 听众用户可以通过大南京客户端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更多精彩音频视频节目，各类活动官方入口以及主持人独立专区，欢迎登录大南京收听收看参与互动。
2: 大家好，我叫李英，是江苏省中西结合医院皮肤科医生，也是一位无偿献血志愿者。血液是临床救治中不可替代的资源，身为医生，我更能感受到血液的珍贵。献血既能促进自身血液新陈代谢，也能惠及更多需要帮助的患者。今年我们医院组织了2次医务人员献血，看到身边刚下了门诊或者刚下手术台同事们踊跃伸出的手臂捐献热血，我真的很骄傲，因为身为医务工作者的我们，不仅在用技术救人，更用爱心汇聚成了生命暖流。
3: 江苏新闻广播联合江苏省血液，
4: 当然小厨娘。
5: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关注风华正茂融媒体新闻行动，开车加油总嫌贵，邮储银行车主信用卡消费达标，有机会每月可领2张满300元减30元，1张满200元减30加油优惠券，还可享充电满减、洗车养护等专属福利，详询400-8895-580。
6: 用爱心担起责任，用责任打开视野。大家好，我是小东的嘉峪关听众马建林，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小东有话说，欢迎您继续收听。
7: 用爱担起责任，用责任打开视野，小东有话说，服务全球听众，传递正义声音。
0: 来，各位啊，5点半回来，我们继续直播。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小东有话说》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东。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半，我直播啊。生活当中遇到或大或小的困难，自己解决不了的，打这个电话试试看啊。来，所有的智囊团成员就位，我们来接电话啊。无锡的听众陶先生的求助啊，其他的听众朋友，在我接电话的期间，你仍然可以拨打02584652577。陶先生，你好。
8: 啊，你好，小东老师是吧？
0: 哎，是我，请讲，什么事儿？
8: 啊，我呢，我听了你，我每天基本听了你将近有2年半左右了。
0: 哎呦，
8: 全身性的那个照顾。
0: 嗯。
8: 第二个呢，医疗方面一块，老人的医疗啊。
0: 嗯。
8: 因为他什么毛病，什么毛病，我肯定要带他到医院或者去托人去治疗啊，诊疗啊，什么东西，反正
0: 但是这。

0: 这些事情咱们，当然我不是质疑您啊，我也觉得我也特别想了解您的想法。那这些事情其实您是儿子嘛，那么咱们不是法律意义上的监护人的情况下，咱们作为赡养人其实也都可以完成啊。
1: 哎，对的。
0: 嗯，那我们为什么要成为监护人呢？
1: 那你总归要成为家庭的我父母，因为我父亲91岁了，
0: 嗯，
1: 我母亲嘛87岁，
0: 嗯，
1: 那总归要有一个监护人的嘛，是不是啊？
0: 啊，
1: 嗯，我是这样考虑的呀，
0: 哦，
1: 是吧？
0: 哦，
1: 我是这样，因为我父亲呢，前一阵呢还可以，就是，哎呀，
0: 就岁数大了，是不是也开始慢慢的要糊涂了？
1: 就是摔了一跤以后，脑梗了。
0: 哦哦，哎呀，
1: 现在吃饭也不行，走路也不行
0: 啊。

0: 了。
1: 对对对
0: 啊，好不好？希望对你你参考吧，好吧？
1: 啊，谢谢小东老师。
0: 不谢啊，好，再见啊，好，再见，葛律师再见啊，谢谢你。
1: 再见。
0: 我保留意见吧。嗯，反正我觉得我听下来是不是很好受这件事情，不是很舒服。啊，就这件事情我听下来，老年痴呆了吗？对不对？无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了吗？对不对？但是他还活着呢，他没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那套房子就不是他的了吗？啊？我就问一句，就是那套房子现在已经不是他妈妈老年痴呆了，他妈妈的房子就不是他的了吗？他内心肯定是觉得过意不去，所以他上来，你看跟我绕了半天，我说你为什么你要做这个监护人的目的是什么呢？你看他不说，他说医疗啊，他说照护。那他自己当然，我这听众也很坦然，他说我内心觉得过意不去。如果咱们都意识到过意不去的话，就是咱们要不要这么急呀、啊？人家家里边的事儿，那我这个外人其实也不能帮人家做主，对不对？他要是不来问我，我觉得我都没有什么在这里什么给人家出主意、指手画脚的权利，我凭什么呀？但是他来问我了呢，那我就稍微我表达一下我的不理解吧。啊，既然遗嘱都已经非常明确了，我说的残忍一点啊，我说的残忍一点，怎么就不能等这老两口走了以后呢？怎么非得就赶在他的理由是程序上，如果通过遗嘱来过户的话，程序上太麻烦。但是在我看来，他想成为监护人，成为监护人之后，在他妈妈死亡之前把这套房子过户到他儿子名下，我认为这个程序一点不简单。你们觉得呢？你们觉得这个程序简单吗？先要成为监护人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程序，而且要赶在他妈妈去世之前以监护人的权利把这套房子过户到他儿子名下，这个程序一点不简化呀。甚至我觉得比到时候老人走了以后拿那个遗嘱去过户房子更为复杂。我不知道这里是不是还有他没跟我说的啊，是什么原因让他如此着急的把这套房子过户到他儿子名下，这个我不知道，我解答不了，我也不想直接问他啊。就这个电话接到这里，我很多问题我其实话到嘴边我没有问，我没有深究，是因为第一这是人家家务事，第二我怕越深究我心里越难过。反正我这电话接下来我是挺难过的，我不知道你们怎么看啊。进广告吧。
2: 电信宽带大提速，全光 FTTR 速率狂飙2000兆，光纤进房间，信号全覆盖，全家上网超丝滑，网速快，信号强，装宽带就选中国电信。
3: 中国电信，
4: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5: 早点来泰州，泰州来早点，泰州放大招了！十一假期，国有景区、公交、停车全部免费，自驾首微不罚，轻微免罚，品早茶享抽奖，最高奖20000元，多重福利已就位，相约金秋，速来泰州。
6: 从宁波智慧工厂出发，驶向世界。极氪 GX 第20万台整车下线，15个月走进50多个国家和地区，全球订单超20万辆。中国豪华纯电 SUV 极氪 GX。渤海银行南京分行提醒您：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拒绝虚假宣传和非法代理维权，认准正规渠道，守好个人信息与钱袋子，共筑安全防线，畅享数字金融新生活。中国建设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收听小东有话说，与小东一起共同关注民生，建行消费贷祝您生活更精彩。
7: 建行个人消费贷款全新升级了，最高额度100万元，最长期限7年，现在申请并使用消费贷消费，最高可享5000元消费贷财政贴息。建行消费贷祝您生活更精彩。
8: 中国有
9: 1589即可半价体验，每天限量100名。伊诺叶黄素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拥有7项国家发明专利，吸收率提高了8.3倍。每天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眼睛不好的，想要保护眼睛的，现在打400617-1589即可半价体验，而且10分钟内周期订购只需9.9元，还可多得100元高端叶黄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每天限。

0: 量100名，抢订电话400-617-1589，400-617-1589，400-617-1589。
1: 北京时间18:00。

播。来回来啊，六点钟我们继续直播，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小东有话说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东。刚才这个电话我说我接了，你看我用了大概几分钟，我们广告大概三四分钟吧，这三四分钟我都觉得我没缓过来啊，我是这个电话接下来我挺难受的。你说我难受在哪里呢？难受在替那个已经得了阿尔兹海默症的老妈妈难受，还是因为人性当中的一些，我怎么说呢，我不想用太恶劣的词啊，就是我不喜欢的一些人性当中的一些情况而觉得难受呢。有人说小东，那他可能是为了什么，为了避开遗产税。你注意，中国还没有开始征遗产税呢，你要搞清楚啊，所有给我发遗产税的。有人说小东，他肯定是想现在趁他妈活着把房子过户了，然后呢等他父母那个百年以后他要继承的话，不是要交高额的遗产税。中国还没有开始征遗产税，你真要吃好吃的五常大米，你看现在，你们现在看好多人都已经在五常直播了，他都不说自己是核心产区啊，他都不说自己的大米品种。你们就记得啊，五常大米分核心产区和非核心产区，分稻花香二号和非稻花香二号，就这么理解啊。那么小东他也不说他是稻花香二号，他也不说他核心产区，他叫自己是五常大米，这违法吗？不违法。因为五常大米，五常是那么大呢，那么多稻田呢，所以人家说人家自己是五常大米没有问题，不违规不违法，也不存在说欺骗消费者，他就是五常大米啊。当然市场上有一些根本不长在五常的这个地方的大米，那就是假货了，那就是欺骗消费者了。好，我们就在不欺骗消费者的情况下。

0: 第二点，
1: 嗯，
0: 你心里要有个数是什么？
1: 嗯嗯，
0: 十万块钱的这，你们一定会卡在赔偿金额上。你刚才所说的那些都不能够，你说哎呀耽误我老公什么什么几期治疗啊，耽误我老公什么什么最佳时期，我告诉你这些都不能够导出金额。
1: 嗯嗯，
0: 那我问你，耽误你老公几期治疗值多少钱？
1: 所以说
0: 你说你告诉我，你是值5000块钱还是值50000块钱？你没办法导出一个金额。
1: 对对对对 对, 对，
0: 好，那么我给你的意见就是，我们在协商层面如果能协商解决最好，就我说的最好是从我们能多拿钱的角度。为什么？如果我们在协商层面协商不成，那怎么办？那你就可以，你有权利告江苏省人民医院。
1: 嗯，
0: 但是如果真的上法庭了，你就要提供你索赔的依据，你提供不出来的，你就告诉我这10万块钱构成，你说给我听来，你说的全是空话，你说的都不是证据，知不知道？
1: 嗯，
0: 哎，就是法院要，如果法院判说他赔你，就是你得拿出你损失的依据。
1: 嗯嗯。
0: 哎，那你说，哎，因为你给我开错药了，造成我什么什么损失5万块钱，我把这个发票给你，还是我把这个损失的依据给你？这可以，但是你是拿不出来的。
1: 嗯、
0: 你买药那7000块钱，对吧？你买药那7000块钱你是能拿得出来的，你因为你、
1: 啊、
0: 你花了，那么除此之外你是拿不出什么损失的证据的。
1: 嗯，对对对，您说的对。
0: 哎，所以我的意见是。我们在协商阶段，但是这前提不是说咱们讹医院，是因为谁让你开错药了，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对吧、
1: 嗯？
0: 那么错误在你，那么我们在协商阶段，
1: 嗯、
0: 但我认为10万块钱不可能，我就说的直白点
1: 啊、嗯，
0: 我猜你心里可能也给了他一个讨价还价的这么一个空间，所以你开到10万。
1: 哦、对对对，您说的对。
0: 哎，但我告诉你，10万不可能，你最终能够跟他达成协商的意见的那个金额要比10万低得多，你自己心里有数。
1: 嗯、
0: 啊，我们介入呢，我们也就了解一下什么情况。那么我们的意见，我因为我公开了，说不定人家省人民医院在听节目呢，对不对？那么我的意见非常明确，我认为有错在先的情况下，而且这个事情很严肃啊，这不是儿戏啊。
1: 嗯。
0: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江苏省人民医院，如果您反映的是事实，我认为江苏省人民医院确实有责任更好的处置这件事情。
1: 嗯，
0: 通过赔偿、适当的赔偿等相关的手段方法，以达到患者及患者家属谅解，我认为这是有必要的，啊，这是我的态度，啊，那么从你的角度，我认为积极协商，但什么叫积极呢？就是说我张嘴要10万，那也不是说不行，一分不能少。就这件事情，如果拖到了，因为你老公实际上现在咱们不知道他有什么。给他造成什么伤害，咱们现在还没拿到这个证据，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好，
1: 没有拿到。
0: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如果这个事情就因为说10万块钱一分不能少，还是8万一分不能少，拖住到司法阶段，对你未必有利。
1: 嗯，是的，您说的对。
0: 哎，这是我的看法。
1: 那小东老师、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
0: 积极协商啊，那就是我们也介入啊，我们也介入，就会要一个，那是江苏省人民医院，你们不是人家那个患者家属不是把意见提了吗？那么我们想知道。一个是患者家属反映的是否属实，这是一个啊，我们了解。另外一个，那么我们也会，刚才我都表达了我的态度啊。那江苏省人民医院，我觉得应该更认真的、严肃的考虑你提出的这些诉求嘛。但是我要、
1: 啊、
0: 我以上这些话是说给你听的，就你也不要傻乎乎的觉得，哎呀，我可算找到小东西，我撑腰了，10万块钱，老娘一分不能少，这不行，谈崩了，对你
1: 没有，我没有。
0: 哎，对，
1: 老师，我都没有这个态度。
0: 哎，对的，就是咱们呢，实事求是。如果说
1: 随便写了一个金额，
0: 哎，如果说咱们去做了体检，发现确实能够证实这个药物对你老公产生什么伤害，那么我们再研究怎么针对所产生的伤害进行是进一步的治疗还是进一步的赔偿，那是可谈的。但现阶段你都没有这些证据，
1: 嗯、
0: 那我觉得在赔偿金额上其他不是问题。全面体检，这体检对医院来说这还不简单吗？对不对？还有那个7000块钱，这对医院来说这还不简单？你有证据
1: 啊？我有证据，
0: 就会卡。就会卡在赔偿金额，所以咱们心里有数啊。我觉得积极协商，积极协商就是我们有攻有守，有进有退，这叫积极协商，不是死脑筋，知不知道？
1: 对对对。
0: 哎，那么在协商阶段能把这个事情解决了，对咱们来说是有利的，记住这一点。
1: 啊，知道。
0: 明白吗？你有了这个心理基础之后，你在很多的话怎么说、事怎么办上，你就自己就有分寸拿捏了。然后我们也了解一下，场外编辑会跟你保持联系的，好不好？
1: 好的，好的，好的。
0: 哎哎，不谢不谢啊，把你老公照顾好啊。
1: 好。
0: 哎，好好，再见啊。这个事情我是觉得我们先了解一下。嗯，如果说省人民医院就医院方面已经表示要赔偿了，那是不是整个的事情的事实部分，就像我这个听众说的，确实开错药了呢？我们来了解你。

们听节目好不好？这事儿啊，所有智囊团成员，我觉得这事儿到位是对的啊，这事儿到位是对的，所有的智囊团成员我们一起关注这个事儿。有人有智囊团成员跟我说，说这个药

0: 都迎来积极变化。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江奇慧、扬州台、苏州台的报道。
1: 此次楼市新政直击行业痛点，核心推进商品房销售制度革新，大力推行现房销售模式，明确房企主体封顶方可预售，全面强化预售资金监管，推行房地产项目主办银行制度，以制度化

0: 习惯造成的。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弯和骨骼发育、遗传等等密切相关，属于结构性的骨骼畸形。不良坐姿、低头、驼背只是加重因素，不是根本病因。临床上我也接诊了大量的孩子，家长纠正坐姿好几年，高低肩依然越来越明显，就是因为只改习惯，没有筛查骨骼问题。在此我要提醒各位家长，如果孩子出现了高低肩、背部左右不对称、衣领口一边高一边低，不要只批评孩子的姿势不良，一定要及时到医院做脊柱的筛查，区分是姿势性的歪斜还是真性的脊柱侧弯，避免耽误最佳的干预时机。
1: 医说真相，守护健康，我是祖明，我们下期见。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3: 好，欢迎大家在广告之后回来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晚高峰节目，我们继续今天的新闻江苏。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江苏。
3: 一眨眼呢，2026年的苏超走到了常规赛的最后一周，就像是一本陪了我们从春天走到秋天的书，明明知道后面还有更浓烈的季后赛的章节，但是呢偏偏舍不得把这最后一页的常规赛翻得太急。我们在期待明天六场收官大战的同时呢，来听一听本台记者王文欢的评论报道。
4: 最后一轮六场同开的哨声即将响起，七对争五的悬念还在指尖打转，淮安队的捕食绝杀搅乱了全盘格局，无锡队稳坐榜首的从容，南通队一路逆袭的锋芒，常州队从去年垫底冲到今年上游的黑马狂奔，还有南京队站在了悬崖边的忐忑，这些跌宕了一整个赛季的排名与胜负到了这一刻。
5: 希望他尽快适应军旅生活，服从命令，刻苦训练，磨练意志，努力成为一名优秀军人。
2: 这一刻是昼与夜的交集，是你与我的对视。您此刻收听的是新闻晚高峰。
3: 接下来我们走进系列报道，一江锦绣向心而行，今天播出江苏篇，我的护河志愿路。
6: 一江锦绣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十年，请听江苏篇，我的护河志愿路。
7: 一江锦绣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十年。大家好，我是江苏省泰州靖江市179志愿者协会会长、民间合长姚伟平。我的家乡靖江三面环江，是江苏长江岸线最长的县级市，拥有长江岸线 52.3 公里。我生在长江边，长在长江边，别人看长江是风景，我看长江是祖祖辈辈离不开的生命线。真正和长江更深的绑在一起，是从2007年夏天开始的。当时我在江边散步，江滩上散落着塑料袋、泡沫箱、废弃渔网，太阳一晒，臭气熏天，我看着难过，心里着急，难道要把这样的江留给孩子们吗？那年七月，我发起成立了靖江市179志愿者协会，第一次带着十几个人去江边捡垃圾，很多人都不理解，说我们是一群捡垃圾的傻子，但我们不做解释，继续弯腰干。那几年，几乎每个周末，我们都在江边，一袋一袋把垃圾清走。我白天巡河，晚上开网店打包发货，就这么着两边跑，一步一步坚持了下来。2016年优秀个人，今年还获评了全国十佳生态环境志愿者。但我最大的感受是，公益从来不是一个人的坚持，从我到我们，从弯腰捡垃圾到系统化。
8: 20多年不懈努力，如今的戴庄村人均纯收入增长超过16倍，村集体经济总收入突破500万元大关， 而85岁高龄的赵亚夫仍然奋斗。

0: 在乡村全面振兴一线，辗转于句容、常熟、陆安等20多个县区的上百个村庄，持续探索生物多样性农业和农业可持续发展之路。通过连续多年种植绿肥，使用有机肥，戴庄村化肥农药用量下降80%以上，稻田中生物物种达145种，土壤有机质含量提高2倍多，形成了产出高效、产品安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农村发展新模式。如今越来越多的亚夫团队正以星火燎原之势，将戴庄经验的种子播撒得更远。他们跨越千山万水，走进千村万落，持续把论文写在大地上，把成果留在农民家，在推进乡村全面
1: 10个欧盟成员国没有完成批准。在这样的背景下呢，冯德莱恩在盟情咨文中提出让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准成员，就显得颇为激进。我们注意到的另一个现象呢，是欧盟委员会在提出这一设想之后，来自欧盟成员国的反应并不热烈。路透社援引欧盟外交人士的话说呢，一些成员国对这个设想感到意外，甚至有一些欧洲议员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当天加拿大总理出现在这个场合，而欧盟的另一位领导人、欧洲理事会的主席科斯塔却没有出席。这反映出的是欧盟当前的政治现实。此外呢，目前欧盟法律中并不存在准成员这一正式的身份，这一设想究竟意味着怎样的市场准入、政策参与以及权利义务，目前都没有明确的答案。法国的《世界报》就注意到，本身就存在诸多的法律和政治问题。欧洲新闻台的报道也指出，欧盟成员国此前一直对类似的准成员设想反应冷淡。一些欧洲媒体就分析认为呢，这背后有一个越来越清晰的共同的诉求，也就是在美国不断调整贸易和安全政策的背景下，欧盟和加拿大都在寻找降低对美依赖的空间，而彼此正好可以成为对方手中的一张牌。这次欧盟加拿大关系明显升温，某种程度上也是双方在相互借力。加拿大希望借助欧洲扩大自己的战略回旋空间，欧洲呢则希望借加拿大证明在贸易、安全、战略资源这些问题上，欧洲同样可以寻找美国之外的合作伙伴。从欧盟现在释放的信号来看呢，布鲁塞尔正尝试把欧盟与加拿大之间已经存在的贸易、能源、防务、科技和北极合作进一步的捆绑起来。不过从提议到真正的形成制度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欧盟成员国是否愿意接受这种全新的合作身份，以及加拿大最终能获得多大程度的市场准入和政策参与权，都需要进一步的谈判。换句话说，冯德莱恩今天打开的是一扇门，但这扇门最终通向哪里，现在还没有答案。
2: 今晚高峰，我们接下来梳理今天。财政部今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八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5.66万亿元，同比增长5.7%，总体实现平稳增长。
3: 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开展了为期3个月的无三 C 认证充电宝集中整治，目前已经取得了阶段性进展，拦截线上销售违规充电宝3.7万件。
2: 2026至2027年度军队直接选拔招录军官警官报名工作今天正式启动，招录对象范围为2025年12月至2027年6月应届毕业生，9月30号截止。
3: 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
2: 今天在2026亚运会小组赛中，中国女排对阵哈萨克斯坦女排，最终中国女排是3-0力克对手，拿下2连胜，小组第一晋级8强。
3: 民意调查机构韩国盖洛普公司今天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韩国总统李在明所获支持率跌至37%，连续4周下滑，跌至上任以来新低。李在明当天在青瓦台召开记者会，就当前政局向国民道歉。
2: 韩国总统李在明今天就是否会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一事在记者会上表示，韩国不会派兵参与或介入战争，同时将研究加强保护韩国商船、原油运输线路及国民安全的相关措施。
3: 马来西亚特赦局今天宣布，允许马来西亚前总理纳吉布以居家监禁的方式服役完剩余刑期，至2028年8月份。
2: 菲律宾一所高中今天发生的枪击事件已经导致6人死亡、17人受伤。当地官员说，枪击案中所有受害者均为14岁至17岁的未成年人，涉案嫌疑人16岁，已经开枪自尽。以下是广告内容。日常生活中总有忽然要

0: 急用钱的时候，大家一定不要急得乱找人，一定要到正规的渠道办理贷款，不仅安全，还会有金融惠民的政策可享。所以说呢，建行个人消费贷款现在全新升级了，最高额度100万元，最长期限7年。现在申请并使用消费贷消费，最高可以享受5000元的消费贷财政贴息。建行消费贷，祝您生活更精彩。详询中国建设银行江苏省分行各网点。
1: 关注每时每刻都有热血守护的感动。从血液的安全采集、严谨检测，到专业储存、精准配送，江苏省血液中心全程坚守，筑牢用血安全防线，让每一份爱心奔赴生命所需。过去一年，超过22万名献血者光荣申领无偿献血3免卡。是平凡的你我用一次简单的挽袖，为生命续航，为城市升温。这个夏天，江苏新闻广播联合江苏省血液中心真诚邀约每一位爱心市民登上献血车，伸出手臂捐献热血。江苏省血液中心期待与你共赴一场生命之约。
2: 江畔热爱扬帆，
3: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现已开票，
2: 侯明昊，60分钟。

0: 吗？
1: 在湘雅医院，一个大学老师出了车祸就昏迷了9个月，后来，那个我们跟湘雅医院一起跟他合作，然后他是醒了之后康复了一段时间，去年6月6号上班去了。
0: 那他认识什么？是戴个脑电帽吗？
1: 有的人是真的是，他只是植物状态，他其实醒着呢，然后他就很快就配合我们就动起来，他神经是可塑的。他只要跟外界有互动过程，他康复得非常快。再就是我们也会找他一些意识状态也不太好的，我们就会找他的评点、靶点，我们会对他进行一些相对的那个无创的那个调控，还是很有意思的。
0: 我们不需要再去戴那个脑电帽那种。
1: 对，在他好了就好了，就跟我们一样是好了。
0: 那我们的产品现在就是相当于都是在跟医院的进行合作，或者是医院有需求，我们再进行研发。每个人都是定制的，是吧？相当于每一个产品都是独一无二的，这样吗？
1: 这个要分2块，第一个就是每个人的设备都是一样的，但是每个人的算法都是独一无二的。像我们这些年做的最多的就是阿尔兹海默症，在南京脑科院经历了6年临床了。这里面呢就是一个设备一样，然后病情也都差不多，但是每个人都有独特的算法，因为每个人的脑电我们都要计算一遍，然后这个病人呢要刺激哪个位置。对他什么样的频点都是单独算出来的，这样他就会最少的副作用，最大的效果。所以呢，他其实看上去外界一样，但是他算法不一样，所以调控的内容也不一样的。
0: 还有，我看我们也在进行这个癫痫一类的研
1: 对，
0: 究干预啊。其实，你觉得我们现在这个认知到了什么样的阶段？还有哪些点是其实我们还是要攻克的？
1: 大脑被称为三棒的宇宙，其实它是非常浩瀚跟复杂的。我们对脑的认识呢，我认为整体上还是处于，比较早期的阶段。先是用脑子去截取信号，最简单的，我把你的编码找到了，按照你的指示来，这是最简单的。其实脑控，再就是我们再找到的阿尔兹海默症呢，它是一个记忆认。

0: 自然的汇聚，它要你在物理上在一起了，
1: 嗯，
0: 那你就会必须得碰撞了。
1: 这一路上你们其实感觉收获了很多啊，每一例这个成功的都会让你觉得就是非常的有价值，做这件事情做这个领域都是非常有价值的。
0: 对，它真正的解决了病人的问题，你看到这个结果它是很直观的。所以呢，其实那个我们也是沾了医生的光。
1: 描述一下未来5到10年，你觉得脑机接口会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或者我们可能在医院你会见到一个什么样的场景？
0: 脑机接口真的是能够改变我们每个人的就是生活状态，尤其是对我们越来越严重的老龄化、深度老龄化的问题，我觉得脑机接口能够真正的缓解这个问题。都应该有一个自由的那个老年，这个是一个脑机接口能够带来的。

0: 在我们最近的这一系列的关于脑机接口的这样的专访播出之后呢，每次我们在听完了之后啊，其实都有这样的一种全新的感受。刚才前面呢我也提到了，就是说我们现在的很多的过去在科幻小说当中可能才会出现的这样的一些场景，现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已经越来越常见了啊。突然想到了，就是马上在27年的这个大年初一就要上映的这个科幻电影《流浪地球》，当时呢翁帆这个他的导演这个说呢我们本子还在改啊，说之前说本子在改因为我们国家的科技发展的太快了如果说我们本子不做适当的修改，那有可能很多的这个科幻片中的技术啊就变成他打趣说我要做纪录片了啊。那其实呢我们最近所聊到的这个关于脑机接口的这个话题呢，其实现在已经映照到了生活当中。当然了，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就是未来啊，这个方面的科技的发展一定会更加的日新月异，更快。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我们现在呢，一个是老龄化越来越加剧了，那么老年人越来越多，那么在这方面的，尤其是比如说失能的这样的一些老人，说胳膊动不了啊，身体动不了了等等，那么脑机接口一定是大有可为。另外呢，因为随着老龄化加剧的呢，很多有慢性病啊，另外呢可能有一些肢体残疾啊，还有精神健康问题，比如说刚才我们的节目当中就听到了，哎，这个原来脑机接口在阿尔茨海默病的这个治疗的诊疗方面也是大有可为的。所以说科技日新月异，尤其是近些年来我们中国的国力越来越强，所以中国的科技水平发展的是极其的迅猛的。所以未来的这个传统医疗手段一定会有更新的这样的一些发展，未来可能我们会有更加先进的这样的一些科技一些手段会加持到我们的这个医疗保健的这个作用当中来。所以未来可能在之前我们有一些可能根本就解决不了的问题，有的人可能这一辈子可能就动不了了，或者说是比如说胳膊就没有了，腿就没有了，就不行了，他生活无法自理。但是未来呢，通过脑机接口科技方面的发展，以及我们这种机械臂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发展呢，未来的这一部分人群的他的未来的生活一定会越来越好，甚至于会可以恢复到正常人的这样的一种生活当中。所以说呢通过这次我们刚才录音当中对于这个尹奎英教授的采访，我们也感觉到，就是说脑机接口先做的不是为普通人升级，是守护弱势群体的尊严，这点很重要。比如说让失语者重新表达，让瘫痪者重拾行动等等，我们一定有理由相信，在未来科技的加持之下，我们的生活会越来越美好。
1: 这一刻是昼与夜的交集，是你与我的对视。您此刻收听的是新闻晚高峰。
0: 以下是广告内容。前面呢，我们给睡眠不好的朋友推荐了美善臣中秋十一福利活动，8.8元领取足足88元的产品，活动最晚在11假期全部结束，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100-7897 400-100-7897。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是专门针对长期有睡眠障碍的朋友特别研发，成分只选像酸枣仁这样的纯草本提取物，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

不用担心有依赖性。您现在拨打电话400-100-7897，只要8.8元，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最晚11假期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8.8元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美善臣，而且不用排队，不用等。赶紧拨打电话400-100-7897，今天打今天发，快的话明天就能够送到您手里，晚上您就可以试一试，看看有没有睡得更香了呢。好了，每个人都有一次机会，记好电话号码400-100-7897。400-100-7897。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最后呢，我们还是把这个周深的这首《热烈盛开》在周末的时候送给大家。明天呢，这个是我们苏超的常规赛的最后一轮。在昨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记者聊到了，啊，这个对于很多球队来讲的话，也是生死之战啊，就是最后看看能不能出线。所以明天六场比赛同时开打，明天呢，让我们一起关注苏超了。好的，各位，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晚高峰节目。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下载荔枝新闻应江苏我苏客户端，或者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微博。更多江苏广播的直播与回听节目互动和优选音视频，您可以登录大蓝鲸客户端。另外呢，提醒大家，我们开麦的精彩内容是会在大蓝鲸 APP 上呈现的。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新闻晚高峰，祝大家周末愉快。

0: 场内新闻。今天记者从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了解到，江苏电网区外来电最大规模达4164万千瓦，创历史新高，较去年同期增长2.7%。与此同时，今年7到8月，江苏主要跨区输电通道清洁能源输送电量占比是超过60%，区外来电绿色成色持续提升，为夏季用电高峰期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能源结构绿色转型提供了有力支撑。中秋国庆双节临近，不少影片呢陆续定档，其中中秋档集结了10多部影片，类型多样，国庆档呢也已经有8部影片定档，满足不同观众的观影需求。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镇江地区 FM92.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0: 继续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的新闻。今天凌晨，由东南沿海铁路福建有限公司建设、中铁11局集团有限公司承建的漳州汕头高铁杨奎村特大桥完成了双墩梁体的

逆时针同步转体作业，总重超过20000吨的梁体顺利跨越了杭深铁路，实现精准对位。杨奎村特大桥坐落于福建省漳州市的陇海区城西镇，全长1545米，该转体连续梁全长近280米，顶宽约13米，主跨约130米。今天下午，中国轻工业联合会通过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了消息，表示近日有媒体报道，中实办、非凡检测等机构为部分产品出具了功效认证、功能评价类文书。针对此事，中国轻工业联合会郑重声明，该会从未批准成立中国安全食品培优孵化系统工程办公室，与涉事证书当中的中实办、非凡检测、中医食药产业健康研究中心等机构不存在任何隶属关系。以上是本档资讯的全部内容，了解本台更多的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的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的编辑毛晓明、邹琦，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新闻故事。

0: 闻广播。新闻知识点，每天知识多一点。
1: 9月16号，为期4个半月的海洋伏季休渔结束，江苏海洋渔船全面开捕，南通1400多艘渔船全部解禁，奔赴渔场投入生产。伏季休渔是指国家在每年夏季鱼类繁殖生长的关键时期，禁止或限制特定海域和作业方式的捕捞活动，这是为了保护海洋渔业资源，让大海休养生息。各海域休渔期不同，通常从5月1号开始到8月或9月结束。如南海海域一般为5月1号到8月16号，黄海、东海部分区域可能延至9月中旬。开渔是指海洋伏季休渔期结束后，渔船恢复出海捕捞作业的时期或事件，它也被称为开海，标志着渔业从资源养护期正式转入捕捞期。小开渔和大开渔指黄海伏季休渔期分阶段。
2: 但没有想到，第二天一个名为一夫当关的网络账号发布了王先生企业施工现场的相关视频和图片。
3: 所以说以为老百姓以为说我们在那个开矿，但实际不是，我们在修复。
2: 提出付费就可下架相关视频，面对敲诈，李先生选择了硬扛到底。
4: 如果要是说我低头了，是背后找各种关系跟他联取得联系，或者给他拿一些钱，我感觉会助长他以后会越来越嚣张的，得去用这种软暴力给别人施压，给别的企业，也会造成那个这种负面的影响。所以说我还是坚持我。
2: 尽管这个决定是李先生经过深思熟虑做出的一个选择，但是网络上所传播的各类不实和质疑的内容也让他承受了巨大的心理压力。而在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他不得不投入大量精力来处置网络不实信息所引发的各类负面影响。
4: 这种软暴力啊，损害是非常大，尤其是对企业，对我们当地的营商环境这影响非常大，你得拿出时间，拿出停产的那种破釜沉舟的想法，就跟他磕到底了，就得，你不能屈服于他。你有时间没用到正常生产上，你反对要应对这种无端的，这个他采取这种手段，造成我们企业就困惑嘛？你没有心思来放到生产上了，正常生产上了，
2: 破财免灾，心里憋屈。硬扛到底，损失严重。这种刻意制造的网络关注，让企业经营者也产生巨大的舆论恐惧。警方在日常网络的巡查过程中，也关注到了一夫当关账号行为异常。沈阳市法库县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办案民警，
5: 我们发现他每天发布的视频，一个是周期比较短，播放的内容频次比较多。
6: 要是少定点的话，你就定个30套。
2: 警方通过对这些音频证据逐一梳理分析，从中也摸清楚了这个犯罪团伙的作案手法与活动轨迹。大量证据显示，

0: 从2019年开始，邓某某纠集人员组成犯罪团伙，流窜于东北多地，物色作案目标，实施相关违法犯罪活动。
1: 在东三省，那么吉林、黑龙江、辽宁还有内蒙的部分地区，去针对一些作案目标，实施敲诈。他的信息来源有他的同案，分布在各地的同案，还有在网上被利用的一些不知情的网民，通过这些渠道获取相关信息以后，他有个针对性的对这些问题进行拍摄、编辑，然后发布文案，然后在自媒体上进行发布。
0: 在视频发布以后，绝大多数的企业都会主动联系一夫当关，他就会要求对方以购买报纸、杂志为理由支付相应的费用。该团伙根据企业规模和实际运营情况，针对性设置敲诈金额，涉案单笔金额从数万元到十几万元不等。但是有很多受害企业和王先生一样，并没有收到订阅的那些刊物，而实际上这是
2: 顶早茶想抽奖，最高奖20000元，多重福利已就位，相约金秋速来泰州。
3: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0: 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今年的4月16号，北京市通州区的梁女士，她遇到了一件奇怪的事情，她的手机屏幕突然黑屏，关机重启以后依然是黑屏的状态。梁女士，
1: 过了40分钟左右，它仍旧是那样子，然后我就感觉到瞬间感觉到钱到2分钱用吧，一下损失3万多，对老人是一个致命的打击。
2: 木马病毒潜伏在手机深处，
3: 你也没办法卸载，因为你看不到它。
2: 循线深挖，揭开层级分明的犯罪链条。
4: 这个时候，我们埋伏在周围的这个侦查员立即就把这个房门拽住。
2: 游戏礼包里隐藏的诈骗正在播出。
0: 这起案件和常见的电信网络诈骗有着明显的区别，被害人没有主动向陌生账户转账，可是本人在没有进行任何操作的情况下，账户里的资金就被悄悄地转走了。接到报案以后，北京市公安局通州分局立刻对此案展开了侦查工作。起初，根据以往的办案经验，办案民警认为这有可能是投资理财或者刷单类的常见的诈骗案件。北京市公安局通州分局刑侦支队技术中队办案民警
5: 接到这个报警之后，我第一感觉就是这个梁女士啊，是不是投资理财了，或者是点击什么不明的链接了，导致她主动把自己的银行卡转给别人转账了，给我的第一印象是这个。但是呢，梁女士可以肯定的告诉我，她没有给任何人转账。
0: 梁女士表示，自己从来没有向任何人转过账，是银行卡自己自动转的。他的说法让办案民警高度警觉，这个案子跟常见的诈骗案不太一样。办案人员仔细梳理了案发当天的全部的细节，也有了初步的判断。
5: 听完梁女士的这个陈述之后，
0: 程序的另有其人。
3: 通过我们的背景调查，我们觉得这伙人其实他不具备这个技术开发能力，所以这个后边就是这伙人背后一定还有一个

0: 个技术开发团伙来提供的一个技术支撑。
1: 警方调查了解到，广东的三名嫌疑人都有诈骗前科，过去他们依靠传统电话话术实施诈骗，可是这类作案方式成功率不断下降，也容易被公安机关打击，于是他们就变换了作案手段，从他人手中购买木马程序，直接远程操控被害人手机窃取钱财。顺着广东这条线索继续深扒，警方找到了制作木马程序的幕后黑手，这名嫌疑人在湖北。然而让民警没有想到的是，负责制作木马程序的竟然只有一个人，而且还特别年轻。
0: 这个湖北这个嫌疑人就是挺年轻的，我们抓他的时候
2: 不知道，现在知不知道？嗯，啊，
3: 知道。
2: 啥事儿啊？
3: 就是啥事儿、
4: 啊、说吧。
2: 啊，
5: 能说不？
2: 你干嘛的？
3: 我怎么了？
2: 你怎么
5: 了？我干什么事？这干什么呢？告诉我，
2: 你告诉我这干嘛？
5: 你告诉我干什么呢？
3: 我怎么了？
1: 到案以后，刘某他拒不交代自己的问题，可是民警在他的手机当中查获大量境外聊天软件记录、客户名单以及资金转账凭证，在确凿的证据的面前，刘某他再也无法抵赖。
5: 控制权限给别人了？
3: 对啊。
5: 给谁了？
3: 给这上面的人。
1: 刘某交代，自己一年前就开始制作木马病毒程序，在境外聊天软件寻找买家，
0: 出售一个

0: 卡扣盗刷了。
1: 说知道我们找你什么事儿吗？他说不知道。但是当我们提到这个礼包、这个木马病毒、这个远控的时候，他说哎，他知道了。然后问，继续再问他说，你知道做这个是干什么使的吗？他说盗刷类的。
2: 认知错位，误入犯罪歧途，
3: 就觉得无所谓，就是对法律意识一点儿都没有。
2: 警钟长鸣，守护未成年人网络安全。
4: 如果万一被骗了，一定要及时的留存证据，并拨打110进行报警止付。
2: 游戏礼包里隐藏的诈骗正在播出。
5: 在讯问中，民警也了解到嫌疑人刘某的成长背景。刘某今年18岁，从小父母离异，他跟随爷爷奶奶生活，技校毕业之后独自在外居住，也靠售卖木马病毒程序获取不法收入，犯罪所得用于自己的生活费用。
1: 他是一个技校毕业的，他当时学校里面学的就是计算机，自己有能力去制作这种木马病毒文件，也有能力去搭建后台，他会在境外聊天软件里去给自己打广告，然后呢有的人看到了会主动联系他，等于他接单的过程就是这么一个过程。
5: 其实刘某他在计算机技术方面非常有天赋，但是他把所学到的知识用在了歧途，铸成大错。他认为自己只是编写代码，没有直接参与诈骗就不算犯罪，甚至在被抓获以后，他还以为简单的询问以后他就能够离开了。
3: 嫌疑人就是一种非常漠然的感觉，就觉得无所谓，就是对法律意识一点儿都没有。我们问他的时候，他觉得啊，这个事儿不是很大，是不是能放我走了，问完我是不是就可以让我走了啊？我这还有好多事情呢，我还要睡觉呢，特别困。但实际上他所做的行为已经非常的恶劣，已经严重的触犯到咱们的法律了。
5: 办案民警在刘某的电脑当中提取到完整的证据，包括病毒源代码、聊天记录、交易流水。从一年前开始，刘某持续对外售卖远程木马程序，买家利用这套工具控制全国数百台手机实施盗刷。民警也梳理出该类案件的完整的作案流程。
4: 第一步呢是广撒网，骗子在热门游戏的公屏、短视频的评论区或者是社区群组里发布免费的送限定皮肤、免费的带出道具、免费领会员等虚假福利当诱饵，吸引我们广大的青少年啊添加好友。一旦加上好友以后呢，骗子就会以教你领取或者是说需要激活这些理由来发来一个网络链接或者是二维码，来骗青少年啊下载具有远程协助或者是屏幕功能的这种涉诈软件，然后呢就悄无声息的反复盗刷，直到你的账户里没有钱。
5: 目前广东的三名嫌疑人因涉嫌诈骗罪，湖北的刘某因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都被通州警方依法刑事拘留。经过串并案件侦查，该团伙在全国共计作案128起，涉案总金额200多万元，受害群体都是未成年人。有了这次遭遇，梁女士对网络诈骗也有了切身体会。
6: 给孩子不停地重复说，不要点陌生人链接，不要扫陌生人给的码，即使陌生人给你很多钱都不要动，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我是过来人，就是被骗过的人，我想就是跟大家说一句真心话，就是警方的宣传视频一定要好好看，因为有很教你很多反诈的经验，如果我们不提前预防不听，那损失的就是我们自己。
5: 在这儿民警也提示，
4: 做好账户的那种防护，设置支付的限额或者是交易提醒，绝不外泄银行卡的密码、短信验证码。如果万一被骗了，一定要及时的留存证据，并拨打110进行报警止付。
2: 新闻故事

0: 他继续。
1: 家住在江苏盐城的陈女士通过网络为儿子相亲，她以为遇到了完美的亲家，殊不知她却落进了非法投资理财的骗局里。
2: 没让他投资了吧，他今天取了10万块钱，把东西找给我看一下，你被骗了呀。
3: 事发当天，盐城市公安局亭湖分局接到反诈线索，辖区居民陈女士可能正遭遇冒充军官类诈骗，民警立即上门核实并劝阻。起初面对民警的询问，陈女士支支吾吾，但民警详细讲解近期的真实案例后，她意识到自己被骗，随后说出了事情的原委。盐城市公安局亭湖分局反诈中心民警顾雨辰：
4: 经我们了解，陈阿姨的儿子年过30却仍然单身，这让她非常着急。为寻找合适的儿媳，陈阿姨决定在网上试试。某天，她突然收到一条私信，发信人对她的儿子表现出浓厚兴趣，并主动提出进一步了解的愿望。对方自称是部队军官，其女儿与陈阿姨的儿子年龄相仿。
3: 抱着试试看的心态，陈女士与对方展开了对话。在聊天过程中，陈女士发现对方女儿条件优越，符合自己找儿媳的要求，两人关系便日渐熟络起来。但没过两天，对方找到陈阿姨，声称掌握内部投资渠道，稳赚不赔，并以部队管理严格不便操作为由，希望陈阿姨代为操作。
2: 这个是啊，中国医药啊。
5: 啊，对了，这个
2: 是
5: 真的假的？我看
2: 假的，假的。你记住了，不是就中国人，就只要肯定来投资的，全部假的。
5: 他就要跟我儿子找对象。
3: 虽然起初陈阿姨有所怀疑，但完美亲家的担保包装以及对方展示的高额收益很快让她迷失了自我。于是在对方以线上转账监管严格的要求下，陈阿姨将现金藏在了奶粉罐中，并邮寄到了指定地点。好在民警立即启动拦截机制，在多方协作下成功截回5罐奶粉，为陈阿姨避免了10万元的损失。案件中诈骗分子精准把握长辈的心理，首先以姻缘婚事为诱饵拉近关系，继而以高额收益突破其警惕防线，最终以隐蔽邮寄手段收场。提醒大家，面对网络中突如其来的缘分与机遇，应多一份冷静核实。投资理财需谨慎，凡是要求使用快递、网约车、跑腿、邮寄等方式进行现金、黄金投送的，均为诈骗。一旦发现被骗，第一时间拨打96110报警求助。
1: 好了，各位，感谢您收听了这个时间段的新闻故事。如果想回听以往的新闻故事，请各位在大蓝鲸客户端点播铁坤讲故事。
0: 每一天，我们都。

故乡的东北人是不想打回老家去的，也没有一个坚持抗战到底的全国同胞不想收复东北失地的。家国之痛、流亡之惨、切齿之恨、覆土之念，成十年如一日。我们于此敢以最大的关怀和眷念遥寄给在苦难中的东北同胞和在苦斗中的东北义勇军，我们更以更大的同情和热忱致敬于在苦干中的东北流亡人士。你们是东北的孑遗，你们是东北的孤臣孽子，海可枯，石可烂，你们的民族正气是永远不会磨灭的。九一八是世界侵略战争的导火线，而七七事变更是日寇在世界侵略战争中的第二次信号。我们抗战也四年多了，抗战目的是要达到中国领土主权的完整，这就是说起码要恢复九一八以前的状态，不赶走日寇出境，不恢复东北失地，绝不能停止抗战。这是全国军民一致的呼声，这也是东北同胞日夜营思十年奔波的目的。民国二十七年九一八纪念，蒋委员长在其告东北同胞书中指出，这整整的七年之中，尤其是去年全国抗战以来，我全国同胞和将士所受无限的牺牲和无比的痛苦，为的什么？为的是我们的东北和我们东北的同胞，为的是要求得中国独立自由，要恢复我们东北的失地，拯救我们东北的同胞。民国二十九年，九一八纪念。

0: 感谢您收听由董杰制作播出的夜谈古今，今天的节目内容选取自方志江苏公众号，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印江苏我苏客户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关注
1: 的黄河轻轻的哼唱着不为人知的爱和烦忧，
0: 刘宇
2: 这场就是亲朋好友聚一次哭一场，鞠躬献花圈，包括很多栏目组也送来了，这个别人东方时空栏目组送过去共济岁月山河追思敬大姐荧屏初心，这就是一个人在社会关系上被宣告不在了啊，微信群里也变成了逝者，社会账号被注销了，社会身份没有了。第三次死亡是被谁记着，能记着多久，这是一个人的记忆账号，当这个世界上最后一个能记得住你的人也把你忘了，那你就真的没了，不是心脏没跳，是宇宙里再没有任何一段神经回路能唤起你。假如有一天没有人再提起焦点访谈片头那句用事实说话，没有人再想起他曾经蹲在留守儿童学校灾区帐篷田间地头把话筒递过去等一个普通人说完话的样子，

一遍脑子里其实已经跑了一遍了，也说不定也能涌现出一些新的点子来。所以和人工智能聊聊啊，有的时候也是有帮助的。第三点，人和人工智能聊的过程当中，它对于逻辑的补齐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呢，会导致自己没有得到有效的逻辑锻炼。跟人工智能聊的时候呢，几个来回以后啊，它往往就会带着人撞到某种上限，也就是你能想到的人工智能帮你全部理出来了，你没想到的，但是根据你的这个逻辑碎片本身就应该生长出来的那些，人工智能帮你提前也想到了，呈现在面前，也许又涌现了几个点子，那么把这些点子整合进去，第二轮貌似就是一个挺体面的思路了，可问题是这就已经撞到上限了呀。而一旦到了上限，这本身就有问题了。这也就是很多大学老师、大学校长特别担心的那一种啊，叫人沦为了工具。人出现了思维外包，出现了认知的卸载。我觉得从这方面就能够理解校长们的担忧。第四点呢，我个人是觉得啊，在整体来说吧，没有人工智能的时候呢，我们在网上，至少我在网上看一些留言，平时和一些朋友啊交流的过程当中，我觉得人往往缺乏的呢就是逻辑。而人工智能它能够帮助本来没有什么逻辑的人啊把逻辑想出来。可再一方面说呢，这也使得人自省的能力在下降。原本可能一件事想着想着，哎，我想的不对。而用人工智能呢，想着想着，哇，我好厉害啊，哎，你看人家讲的，哎，这就是我想的，合着我想的这么对啊，它就会让人在一种特别对而且一直对的正反馈循环之下进行。而这种闭环正反馈按照常识来说也不是什么好事，不盲从不依赖，这也是很有必要的。一条新闻，我们再来看到另外一件事儿：低保户家中装空调，该不该取消低保资格？这个话题登上了社交平台的热搜。记者注意到呢，此前有部分地区将低保申请资格和申请家庭是否拥有空调挂钩。到当地民政部门采访，当地民政部门说啊，低保资格审核是一个综合的评估，不会简单的将空调或者类似的大件作为一票否决的依据，但给出的答案是不会简单的作为一票否决的依据。那么似乎空调还是会对于整体的评估啊产生一定的影响。有媒体评论，这场讨论的本质是低保认定标准如何与时俱进，保障低保家庭有尊严的基本生活。我们也不应该给低保群体动辄贴标签，限制他们享有普通家庭的基础生活条件嘛。从网友的讨论来看，多数是认可低保家庭配备空调的。社会经济发展，空调早就不是奢侈品了呀。但是也有一些网友质疑，就认为低保家庭就不该拥有空调这一类电器。关于这条新闻，个人补充谈如下几点看法。第一点看法呢，低保啊，它的标准按照道理上来说应该是最低体面，而不是最低生存。如果按照最低生存的话，大可以把费用再往下压嘛，把标准搞得更加严格嘛。最简单道理咯，到超市去买一袋子米，一袋子米基本上也够一个人吃半个月了吧，两袋子米一个月就能活下来了，那是不是我们认为两袋子米就可以等于低保的水准呢？肯定不是。但你想，放在大几十年之前，两袋子米作为最低生活保障，这已经是非常非常奢侈的了，是这道理吧？家里没有老人的可以问问看吧，大几十年之前，
白米饭是随便。

0: 5.29， 您刚刚讲的是你们是有保险的，而且保险是从工资里面扣的，对吗？
1: 对，
0: 就是每月扣210元。
1: 对。
0: 那你刚刚讲的是每天5.29块。
1: 对。
0: 那我们要算一下，如果一个月多少天，跟这个210是不是吻合？
1: 不吻合，他那个算起来就是160不到。啊，
0: 算下来就160不到，是吧？那你知道给你买的这个保险是哪家保险公司的什么保险吗？
1: 是人民财产保险有限公司，是雇主责任险。
0: 就叫雇主责任险。
1: 对，是的。
0: 雇主责任险，那您是在今年8月份送餐的工作途中摔伤的，对吧？
1: 对，就是订单刚刚结束，从楼梯踩空摔伤。
0: 好，那你现在身体状况怎么样？
1: 我现在就在家保守治疗，不能走路，就是天天躺在家里面睡在床上。啊，
0: 其实就相当于是这段时间一直是静养，对吧？
1: 对，静养。嗯，
0: 你能够把那天8月23号送餐的这个过程给我们描述一下吗？
1: 送餐当时送的是盱眙县金源花苑小区16号楼，应该是1-501吧，这边有具体订单我还没看。嗯，然后送完结束之后，我从4楼下楼梯的时候不慎一下踩空，当时就严重扭伤。后来自己去的盱眙县人民医院，当时拍的片子说没有骨折，就叫我回家观察。然后3天之后去做核磁共振，核磁共振确认这个韧带。

0: 哎，韧带断裂了，医生也可以说保守治疗，一直在家保守治疗。
1: 那你这其中这个就是判断就是叫韧带断裂，但可以回家静养，不需要住院。
0: 对，当时因为综合考虑嘛，也可以静养的嘛。动手术我也怕以后有什么风险，当时就没有选择动手术。
1: 那你在医院就诊一共花费多少啊？
0: 现在的就是检查费用大概一千左右吧，包括上南京鼓楼医院那边。
1: 就所有的检查费用一共是1000多。
0: 1000多现在。
1: 那这1000多可以按照保险雇主责任险可以走吗？
0: 他现在公司给我们买两个保险，一个商业保险，还有一个就新型职业伤害保险。现在我出这个事故，当时站长跟我说的，只能二选一，你走的新型职业伤害保险，商业保险就走不了。现
1: 那你
0: 在
1: 刚
0: 我
1: 刚
0: 走
1: 讲
0: 的，
1: 的雇主责任险是不是就是商业险？
0: 是的。

0: 所以误工从保险就不能够体现。这种情况之下，他主张误工费，您认为合理吗？
1: 其实从刚才的那个朱先生的表述上来看啊，他其实是两个问题。第一是关于他的一个劳动关系的问题，因为他的误工费一定是建立在他与企业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的基础之上。那么刚才呢，那个仲裁委的这个相关的负责人也讲了，他可以去申请劳动仲裁。那么作为施先生来讲呢，首先第一步你要去申请一个劳动仲裁里面的我们讲叫做劳动关系的确认，因为你确认下了劳动关系之后，你才能够去申请工伤认定，在工伤认定申请下来之后，才能够申请在工伤里面的误工费。但是在工伤里面的误工费呢，我们讲它叫做停工留薪期的工资，这部分它是可以申请到的。当然它要申请这些的前提是它要有证据证明它与单位之间存在着劳动关系。那么它可以通过它，因为刚才通过它的描述，它是一个专职的一个淘宝抢购的骑手。那么它对，他应该是受着平台的劳动关系的一个管理的，所以说他将他平时接受平台劳动关系管理的证据，以及平台给他发放工资的证据，这些证据提供给仲裁机构之后，可以确定下来劳动关系。那么把这些程序走完之后，他的误工费，也就是停工留薪期间的工资，是可以主张得到的。
0: 好，刚刚于律师您跟我们分析了，就是首先他要第一步要确定他的劳动关系，对吧？
1: 对，
0: 劳动关系确定之后，然后他才可以申请工伤，这个时候才下一步是误工费，也就是您刚刚讲的是停工留薪，对吧？
1: 期的工资，对，
0: 工资
1: 是的。
0: 那他这种停工留薪的工资是应该由保险来保障，还是由这家公司来保障？
1: 他停工留薪期间的工资呢，应该是由企业来进行保障，因为他是在建立在认定下来工伤以后，那么针对在工作期间之内所造成的伤害这一部分而引起的他没有上班的这一部分误工，是由用人单位来进行这个支付的。当然了，刚才施先生也说了，可能就是单位没有给他交纳保险，但是呢这个是不影响的。为什么？因为工伤的保险是一个强制性的，哪怕你企业没有为劳动者交纳工伤保险，但是一旦确定下来工伤以后，用人单位也是要按照工伤的待遇来进行赔付的，同时有可能他还会接受到劳动部门的处罚，因为给劳动者去交纳保险本身它就是一个法定的义务。
0: 我觉得于律师这个问题回答的我觉得特别的清晰啊，我觉得很多骑手可能对于这个事情有了一个新的认知。首先我们通过劳动关系就可以申请工伤，而且工伤并不意味着说我们没有交工伤保险我们就不能够申请工伤，工伤是有强制性的。然后确定申请工伤之后，这个误工费我们可能在跟于律师连线之前，施先生之前他可能也跟很多部门沟通过，他的理解就是我如何从保险商业险里面走误工费。但是您刚刚说了，误工费其实是用工企业应该承担，但是要确定劳动关系之后来承担，对不对？
1: 对，是的。
0: 好，所以很多骑手我觉得可以把这层法律关系我觉得理清楚，大家今后

0: 等。它的功能主治是温肾。
1: 北京时间两点整。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新闻广播。
3: 古树深红出浅黄的斑斓画卷。9月20号是全国爱牙日，今年的主题是健康口腔健康生活，年度副主题为少年护牙助根基，老年健齿享安康。民意座堂特别邀请江苏省口腔医院第三门诊部主任朱龙彪副主任医师共同关注从萌芽到龈牙，守护全生命周期的口腔健康。拨打热线025-844-5438参与节目互动，荔枝新闻、大蓝鲸 APP、融媒体视频同步播出。
4: 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座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5: 感谢各位江苏健康广播、大蓝鲸和荔枝新闻的听众和网友朋友继续锁定收听收看名医座堂，我是沈颖。9月20日是第38个全国爱牙日，在这段时间呢，我们邀请多位权威的口腔疾病专家走进了名医座堂的直播间。今天呢，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来自江苏省口腔医院第三门诊部主任朱龙彪主任。朱主任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还有网友朋友打个招呼。
6: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5: 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朱主任啊，朱主任呢非常擅长牙槽外科、种植义齿的修复、固定义齿的修复，还有牙体牙髓病的诊断与治疗。大家呀，今天这方面的问题啊，朱主任擅长的这些问题啊，稍后如果有自己有这样的个性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现场的热线和大蓝鲸 Live， 我们请朱主任呢在节目中给大家来解答解答啊。但朱主任所在的江苏省口腔医院第三门诊部，这个门诊部里的治疗应该是多种多样的，是不是？
6: 对，
5: 五脏俱全。
6: 对，
5: 好。最后呢，我们也会和朱主任来跟大家介绍
6: 检查，这是非常常见的一个问题。
5: 好，说实话，大家可能知道哈，这个牙齿啊，如果你保护好了的话，其实它能跟着你很久很久很久，是吗？
6: 对。
5: 但是如果保得不好的话，那可能很早就会脱落啊，这个就会给大家带来很多麻烦。所以呢，我们的牙齿保护可以说要真的是要从小就开始了，然后它能让我们的牙齿能够跟着我们能够更久一点。来说一说我们大家可能很关心的一些

0: 日常生活当中会遇到的一些牙齿保护的问题啊。就现在我们会看到市面上有很多很多种牙膏啊，除了品牌之外，它的种类的划分也非常的细，而且还出现了漱口水啊，还有这个冲牙器等等啊，都是层出不穷的。那么咱们普通老百姓说到我们口腔的日常护理、日常保护的话，您觉得这些东西我们究竟应该怎么选？
1: 首先我觉得第一个还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你当你觉得口腔牙齿出现问题的时候，第一个应该是前往医院请专业的口腔医生来进行检查，检查完之后然后才决定去选用一些漱口水啊，还是选用一些抗敏感的牙膏啊等等，来再决定下一步。如果检查完之后并不是说有一些明显的问题，比如说它只是单纯的一些牙齿敏感啊，那我们可以选用一些专效的抗脱敏的牙膏来进行使用。但是如果比如说你说是如果是其他一些问题，比如说是牙龈出血之类的，你可能要通过洗牙或者牙周治疗来改善这些症状，而并不是用一些药物牙膏啊，或者用一些漱口水啊来掩盖了这些症状，而是需要通过专业的治疗，专业的医生来检查完之后，然后再决定用一些什么样的牙膏，用一些什么样的漱口水，这些都是一些辅助作用，最主要的还是首先要到医院来进行检查。
0: 好啊，这是一个怎么使用哈？那我们也来讲讲，就是现在牙膏它的分类挺多的，刚才您也讲到了有这种叫做脱敏的牙膏啊，脱敏的牙膏，这个脱敏的牙膏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还有我们这有含氟的，然后还有美白的哈，然后刚才还讲到了有这么中药的牙膏。
1: 对、
0: 啊，
1: 一般来说呢，就是首先推荐使用呢，都是使用含氟牙膏。
0: 嗯，
1: 含氟牙膏，含氟呢，毕竟它就氟可以帮助预防龋齿。
0: 嗯，
1: 然后对于其他的一些脱敏牙膏啊，或者一些含有药物的牙膏呢，对一些牙齿敏感的一些轻微敏感的症状，它是会有一定的改善。但是对于有一些比如说牙龈出血啊什么的，还是要通过积极的治疗来改善。
0: 嗯，
1: 包括漱口水也是，漱口水呢也是对牙龈呢是有一定的帮助，但是呢一般来说漱口水也不是建议长期使用。如果一些漱口水呢你长期使用的话呢，它比如说会导致口腔内的菌群改变啊，也会造成一系列的问题。
0: 嗯，
1: 所以这些都是一些辅助的措施，其实最主要还是要首先到医院检查，检查完之后呢，我们再通过这些辅助的措施来达到最终取得最好的效果。
0: 嗯，好的。刚刚朱主任也讲到了，就是年纪大一些之后啊，这牙周炎的问题还是挺严重的哈，所以大家这段时间问的这个问题也比较多。其实牙周炎这样的口腔问题在早期的时候其实是没有什么痛感的，对吧？所以这个时候大家也很难说你到医院去赶紧去抓紧治疗吧。那么对于有一些就是牙不疼就不用看医生的这种心理啊心态哈，您怎么看？还有就是

0: 其实说白一点，说的简单一点，就是你可能就相当于水土流失一样，你的根基不行了，所以你导致才会牙齿松动。然后洗牙并不会造成你的牙齿松动，所有的都是因为牙齿本身的问题。
1: 好啊，今天的问题哦，还有一位，这是一位老先生，他说我是全口的假牙哦，天天洗觉得挺麻烦的，晚上睡觉能不能不摘下来？
0: 一般建议是佩戴活动假牙的患者，不管是全口的假牙还是局部的活动义齿，一般建议呢，晚上睡觉的时候是把它取下来的。因为第一个呢，你睡觉的时候，比如说有些如果是比较小的活动义齿，可能睡觉的时候要防止它有误吞啊之类的。然后对于大的活动义齿呢，可能觉得哎呀，我戴着也好像没什么，其实也是要建议把它取下来的。第一个呢，就因为你白天已经戴了一天的活动义齿，你要让你的黏膜啊，你要让你的牙齿啊得到一定的休息，所以晚上呢，一般也是建议要把活动义齿取下来，然后，放在泡在清水里啊，或者是放在就是存储在合适的地方，并不是说一般是不建议把活动义齿佩戴在口腔内的。
1: 好啊，也要口
0: 哎。
1: 就主动预防是最具性价比的护牙方法。
0: 对，
1: 好，谢谢朱龙标主任做客名医坐堂，谢谢我们的听众还有网友朋友的收听收看，我是沈颖。那这个时段的视频直播呢，我们就告一段落，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苏健康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名医坐堂节目，谢谢。
2: 您此刻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双频联合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服务节目《名医坐堂》。《名医坐堂》播出时间：江苏健康广播中波 AM 846，调频 FM 100.5，午间12点；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 702，傍晚17点；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苏南地区 FM 953。凌晨2点，名医坐堂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您此刻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服务节目《名医坐堂》，江苏电台十大名牌节目主持人沈颖倾情播出。他是著名医疗科普节目主持人，他也是一位温暖贴心的营养师，衣食住行听听沈颖怎么说。

第三个建议呢，就是蛋白质要选优的吃，多吃植物蛋白啊，豆制品、坚果，还有优质的动物蛋白，鱼虾以及去皮的鸡肉等等优质蛋白，少吃这个深加工的红肉。第四个建议呢，就是晚餐呢要早点吃，清淡一些。 晚餐呢最好是在睡前3到4个小时完成啊，比如说咱们10点钟，晚上10点钟睡觉，那建议大家呢晚餐时间是放在晚上的6点钟到7点钟，就是18点到19点这个时间段啊，吃晚餐是比较好的，这样呢能够给胃肠留出充足的消化时间，避免带着没消化的食物进入睡眠，影响睡眠质量。再有呢，就是晚上的时候呢要减少油炸食品、肥肉还有动物内脏这样的荤食啊，控制一下蛋糕甜饮料的高能量摄入，这些呢都会悄悄地偷走你的睡眠。 第五个建议呢，是咖啡饮品啊，下午啊就不要喝了，下午3点之后啊就尽量不要喝含有咖啡因的饮品了，避免影响到我们晚间的睡眠质量。建议呢是在早餐之后或者午休前后啊，既能够有效的提神，也能够有助于减少对胃肠的刺激。 饮食和睡眠的关系可能比我们想象的更加直接，更加紧密。那么好消息就是，改善睡眠的主动权很大一部分是握在你自己的手里。从一日三餐入手，把膳食纤维吃够，多吃植物食物，多吃优质蛋白，晚饭早点吃，好好吃饭，才能睡个安稳的好觉。

感谢各位的收听和互动，今天的民意座谈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啊！大家在线下有问题的话，欢迎添加我们的 QQ 群344072579，也欢迎各位呢能关注大蓝鲸 APP 啊，搜索主播号沈影，可以添加我的主播号，然后呢可以回听每一天的民意座谈节目。非常感谢各位，我是沈影，我们明天再见。

于众生喧哗中看清方向，在瞬息万变时把握未来。浩瀚资讯，精挑细选，江苏新闻广播。

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资讯最前沿，新闻第一线，江苏新闻广。

0: 形成地面与卫星互补的新型基础设施。
1: 中国工商银行公司金融业务部总经理张峰，
2: 目前工商银行的制造业贷款余额已突破5.8万亿元，我们也将紧跟国家战略部署，继续把更多金融活水精准引向实体经济主战场，以实实在在的金融投入护航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贡献更多力量。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老龄工作情况汇报，研究推动体育赛事健康发展有关工作，部署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审议通过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条例草案，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会议指出，要全面客观认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影响，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老龄事业全面发展进步。要着力提升老年人服务保障水平，在养老服务、健康促进、社会保障等方面持续用力，健全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打通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联动渠道，扩大普惠养老服务。要针对老年群体特征，丰富银发产品和服务，培育银发消费新场景，更好满足老年人消费。

0: 需求。会议指出，体育赛事对于满足群众多元化生活需求，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具有重要意义。要增加高质量体育赛事供给，盘活用好各类体育场地设施和赛事资源，统筹发展竞技体育赛事、职业赛事和群众赛事。要推动体育赛事与文化、旅游、商务等融合发展，提升观赛体验，放大综合效应。要提高赛事管理保障能力，培育一批专业化赛事运营主体，健全场地、人员和机构管理制度，促进各类赛事安全发展。会议指出，要以基层为重点，建强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体系，推动康复护理资源向社区家庭延伸，增强城乡居民康复护理服务可及性。要依靠科技创新，提升医疗康复护理水平，开发更多智能康复技术和设备，丰富服务场景。要强化医疗康复护理支持保障，动态调整康复医疗长期照护医药生存发展根基。要统筹做好中医药资源保护和利用，持续深化对中医药基础理论、诊疗规律、作用机理的研究阐释，加大中医药传统知识推广应用力度，加强对
1: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局长张强表示，城市更新是民生工程，要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同时还要兼顾发展和安全，让城市更新有力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2: 15、17，全国将新开工改造 11.5 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的建设改造，更新和加装住宅电梯 57.5 万台，建设改造城市绿地5万公顷，来为居民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我们将实施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的改造提升，积极推动导入新产业新业态，通过存量资源的盘活利用，来为城市发展注入新的动能。
0: 医药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生物医药研发应用稳居世界前列，生物医药产业加速成为国家新兴支柱产业，持续守护增进人民生命健康福祉。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3: 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超过3.5万亿元，创新药产业规模增速年均达到20%以上，首创新药占全球比例达到25%以上，创新医疗器械上市数量达到200个以上，千亿级医药产业园区数量达到20个。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生物医药领域首席研究员曹慧丽说，
4: 规划围绕产业规模效益、创新发展、企业培育以集群发展。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财政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5.66万亿元，同比增长5.7%；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8.15万亿元，同比增长1.2%。其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6.5%，卫生健康支出增长9.2%。
6: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今年前8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454.6亿件，同比增长4%。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340.6亿件，同比增长4.6%。国家邮政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快递收入增速持续高于业务量增速，突破1万亿元，较去年提前1个月，显示行业反内卷治理的积极成效。
0: 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80%，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技术、新装备在农业机械化领域广泛应用。
6: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此外，本届广交会还首次推出

0: 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截至目前，已有超过21万境外采购商完成预登记。
1: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签约活动昨天在广西南宁举办，现场集中签约一批项目，产业投资项目中制造业占比超90%，平陆运和经济代言线巴士签约项目41个。

0: 天起到21号，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在北京召开，届时将正式宣布成立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今天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活动主题为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体育方面，第20届亚洲运动会今天开幕，赛事周期为9月19号到10月4号，多项目依次展开，亚洲多国代表团参赛，中国代表团出战多个大项。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张永鹏，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广播。
1: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关注风华正茂融媒体新闻行动。开车加油总嫌贵，邮储银行车主信用卡消费达标，有机会每月可领两张满300元减30元，一张满200元减30加油优惠券，还可享充电满减、洗车养护等。

0: 工作，聚焦监督提效，加大执法检查力度，完善民生实事工作评议流程，打好监督组合拳，聚焦代表履职，引导人大代表以赵亚夫同志为榜样，着眼全局，惠及民生，立足本职，建言献策。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71次主任会议决定，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于9月28日至30日在南京召开，建议议程为审议房屋使用安全管理条例草案三次审议稿，统计条例修正草案修改稿，审议公共场所治安管理条例修订草案，南京江北新区条例草案，城市更新条例草案的议案，审议制定江苏省十五五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规划的报告，审议2025年度农业农村领域财政重点专项资金使用绩效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等。会议研究审定年度民生实事项目实施情况工作评议方案。
1: 昨天，省政协召开主题专题协商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的重要论述。
2: 164万千瓦，创历史新高，较去年同期增长 2.7%。与此同时，今年7至8月，江苏主要跨区输电通道清洁能源输送电量占比超 60%， 区外来电绿色橙色持续提升，为夏季用电高峰期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能源结构绿色转型提供了有力支撑。来听江苏记者刘宇威的报道。
3: 今年入夏以来，江苏持续高温，叠加先进制造业、算力产业等带来的趋势性用电增长，全省用电负荷高位运行。迎峰度夏期间，江苏电网全网最高用电负荷、晚高峰最高负荷、单日用电量、最大区外来电规模四项数据均创历史新高。其中，全网最高用电负荷达 1.609 亿千瓦，今夏四次刷新历史记录，并在国家电网系统中率先突破 1.6 亿千瓦。江苏在促进省内各类发电机组稳发满发，充分发挥新能源作用的同时，全力争取区外来电资源。目前，江苏已建成六条跨区超特高压输电大动脉，形成华北、东北、西南和皖电东送多路并进的供电格局。今夏，燕淮、西太、龙正三条输电通道均达到最大输送能力。西太直流最大输送功率达830万千瓦，较去年最高值增长 3.7%。据国网江苏超高压公司设备部副主任杨文明介绍，外来电已从过去季节性应急补缺逐步走向全年性常态支撑。
4: 今年七至八月，燕淮等跨区超特高压输电通道累计输送电量超330亿千瓦时，约占同期全省全社会用电量的近 18%。 十四五以来，江苏区外来电连年创新高，区外来电规模已从2021年的3013万千瓦增长至今年的4164万千瓦，增幅达 38%。
3: 区外来电为各地产业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今夏常州电网全网最高用电负荷达1318万千瓦，较去年增长 5.5%。 在苏州，区外来电最高达1580万千瓦，支撑这座全国用电负荷最高的地级市平稳度过3615万千瓦的尖峰时刻。下一步，国网江苏电力将加快推进苏通 GLL 管廊等嵌入式直流输电工程建设，提升省内北电南送能力至3200万千瓦以上，推动特高压蒙苏直流输电工程在十五五中后期顺利投产，持续优化区外电力结构，推动区外来电清洁能源占比稳定在60%以上。
1: 一眨眼儿，2026年的苏超走到了常规赛的最后一周。
2: 吸纳青年就业，近日省人社厅、省教育厅等联合印发通知，明确延续实施一次性扩岗补助政策至2026年12月31号。政策明确，对招用2026届高校毕业生、2024届、2025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16至24岁登记失业青年三类人员的单位，按每人1000元的标准享受一次性扩岗补助。
1: 省政府办公厅近日印发《江苏省水上交通安全监管和救助系统布局规划（2026到2030年）》， 立足全省水域特点和水运发展实际，聚焦健全水上安全治理体系，完善基础设施功能格局，加快监管救助力量建设，构建全时立体感知架构，提升全域数字治理能力，增强水上服务保障效能等六大方向，明确17项重点建设任务。这是全国首个涵盖监管救助全链条、

0: 覆盖江河湖海全水域的省级重点专项规划。
1: 感谢收听今天的江苏新闻联播，本节目编辑毛晓明、孙杰，权威资讯、官方解读、全面播报，尽在全新升级的荔枝新闻印江苏我苏客户端。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接下来是新闻早高峰节目。
2: 江苏新闻联播由光大银行大力支持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名电力工作人员，也是一个 RH 阴性血，大家俗称熊猫血。
4: 建行消费贷，祝您生活更精彩。
5: 从宁波智慧工厂出发，驶向世界，极客 GX 第200,000台整车下线，15个月走进50多个国家和地区，全球订单超20万辆，中国豪华纯电 SUV 极客 GX。
4: 建行个人消费贷款全新升级了，最高额度100万元，最长期限7年，现在申请并使用消费贷消费，最高可享5000元消费贷财政贴息。建行消费贷，祝您生活更精彩。
6: 进口彩宁花园干红葡萄酒，祝全省听众朋友中秋快乐，家人团聚，赏月饮酒，共叙天伦。199元一箱的秒杀活动正在进行中，抢购电话400710-1900，著名的中央山谷产区、智利特色派斯葡萄以及赤霞珠葡萄混酿，开瓶花果香十足，扫码价500多块钱一瓶，此刻只要33。400710-1900，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银江南精选”也可下单。
5: 龙吟山坊8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7: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8: 早点来泰州，泰州来早点，泰州放大招啦！11假期，国有景区公交停车全部免费，自驾首微不罚，轻微免罚，凭早茶享抽奖，最高奖20,000元，多重福利已就位，相约金秋，速来泰州。
5: 您好靠谱，乐享江苏。
9: 珍贵文物以后取得的又一个重要的成果。
10: 这里是
5: 每一天，
10: 每一天
5: 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无杂，目不暇。
1: 我苏超苏 BA 呢会接连上演2场扬州队主场迎战常州队的比赛。扬州呢重磅推出了景区免费游、吃住专属优惠等系列惠民政策。常州市民和持本轮苏超苏 BA 球票票根的球迷都可以在扬州。
5: 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1: 有一种圆满，一年只有一次，月满中秋，情际团圆。小厨娘中秋月饼礼盒，3款礼盒任选，经典苏式、低糖广式、流心港式，一盒尽享多重。

0: 柔和啊，酒体没有那么酸涩，比较好入口，不像法国波尔多的红酒要有复杂的醒酒时间，对于新人来说或者中国酒局来说比较不适应。今天呢正好赶上活动优惠，说太便宜了，要多囤几箱留着过节送人，还不掉档次。是的，33一瓶智利的进口葡萄酒，您的一包烟钱就能够买到高档次的红酒，何乐而不为呢？400-710-1900，400-710-1900。
1: 登录江苏银行 APP， 参加919财富节，解锁您的财富惊喜。江苏银行919财富节火热来袭，精选产品让您资产配置更省心，专业服务让您财富管理更安心，更多心动好礼缤纷权益，快来江苏银行 APP 参加吧。
2: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3: 南京银行心想贷，工薪族专属消费贷，有社保即可申请，最高可贷50万元。微信搜索南京银行心想贷小程序，一键申请，快速到账，详询95302，让美好生活轻松启程。
4: 北京时间8点整。
5: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6: 江苏省消保委组建的智联家居消费公益咨询平台已上线，平台汇聚了40余位来自智能家居、家装、家电、适老化改造等领域的行业专家，为消费者提供公益免费、专业可靠的消费指导服务。你只要登录江苏省消保委微信公众号，即可点击智联家居进行咨询。智联家居100问，有消费者在平台留言，厨房做开放式会不会油烟大？普通家庭适合吗？大家好，我是江苏省消保委的天天，我特别理解您担心开放式厨房油烟难打理，很多业主都会纠结这点，经常爆炒、重油红烧、炸东西，爆炒时油烟容易飘进客厅、沙发。
7: 发送一个早字，早晨的早，就能弹出专属海报，扫码添加进入早有心意甄选专区，商品链接、售后咨询，小助手会为大家一一解答。早有心意，早点来。
8: 早有心意，今天向大家推荐古丽缇关节按摩乳，它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关节养护，是外涂的，所以不用口服，就没有内服的负担。什么朋友适合呢？比如说你上下楼会觉得膝盖都有点吃力的，然后关节咔咔弹响的，或者呢喜欢健身的朋友，运动之后呢觉得关节酸胀的，都是适用的。这个西班牙原装进口的关节养护，它是姜黄素的配方，可以透皮吸收，来帮助滋养关节软骨，然后你就直接涂抹上去按摩就很方便。一支呢是100毫升的大容量，可以用多久？能够用半年的时间啊。对于运动的健身人群呀，包括家里的长辈，尤其是这个膝关节不太好的朋友，关节要保养，这个是很适合的。单支呢是171块钱，那么现在两支呢有更优惠的价格，319。那如果您还不是我们早有心意的粉丝，现在刚刚成为我们的粉丝呢，可以有10块钱的新客券，那么还可以再立减10元。啊，要想成为新粉丝呢，就是在江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下关键字早啊，一个字早晨的早，就可以收到一张专属的海报啊，就可以了。然后你就识别海报上的二维码，就能够添加我们早有心意小助手，成为我们的粉丝了。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连日来，我们省内各地呢是举行了2006年下半年的新兵欢送仪式，怀揣强军梦想的热血青年整装待发，启程奔赴军营，肩负起保家卫国的神圣使命。
9: 早上6点，苏州北站南广场上，20名太仓级新兵身穿迷彩服列队候车。他们中既有首次入伍的新兵，也有老兵身影。今年24岁的杨先杰，2021年3月首次入伍，退伍后回到大学，因为放不下心里那股子战友情，今年再次回到部队。他说：“
10: 学校的生活还是少了一点我在军营里面的那种热血，所以说还是想回到军营去。”短期目标就是在新兵连的时候拿到各项全优，争取拿个优秀新兵。
9: 而在常州火车站候车大厅内，500多名整装待发的青年